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高和的倒下并非是一蹴而就，高和宣布停工停产之前呢，曾进入了长达半年的抢救期，创始人丁磊积极寻求融资，高管甚至尝试直播带货自救，但都未能扭转局面。随后其母公司华润运通向法院申请破产重组，那么数据显示其52家公司合并账面负债就高达了157.81亿元，资产仅仅只有59.83亿元。我

高和的危机源于产品定位、市场环境与企业能力的多重错配。高端纯电市场呢，对交付、售后和品牌信任的要求极为严苛，而高和的规模始终无法支撑其可持续的运营。中国新能源市场价格战全面爆发，消费者转向实用与性价比，高和的细分市场被迅速挤压。那个曾经被寄予厚望的 HiFi Y 发售之后，月销量始终不足2000辆，未能成为救命稻草。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高和汽车，高和的停摆留下的不仅仅是债务，还有近1.7万车主的维修困局，官方售后渠道关闭之后，零配件的供应链断裂，车主们开始在二手平台搜索拆车件，在车友群当中寻找民间维修网络，二手车市场几乎是拒收高和车辆，一台当年60多万的车，如今有价无市。

高和勇敢地切入了50万以上的区间，用展翼门、智能交互灯、后轮转向等等技术打造了高和勇敢地切入了五十万以上的区间，用展翼门、智能交互灯、后轮转向等等技术打造了科技豪华的独特标签，在设计和品牌层面赢得了认知。然而，它的失败同样源于定位。高端市场对于品牌信任、交付能力和售后服务的要求远远超过高和的承受范围，规模不足导致成本居高不下。就有分析指出，高和的困境并非是简单的缺钱，更是产品节奏、市场适配与组织韧性在激烈竞争下被放大的结果。

高合车型的优势和短板呢，其实都非常清晰。优势层面，自研电子电器架构，800伏的高压平台，后轮转向展翼门，交互式的车灯，硬件配置大胆前卫，底盘用料扎实，内饰用料更是豪华。设计辨识度呢，在国产电车当中这是独树一帜的。而它的短板呢，同样突出。早期的车型车机系统偶有 bug， 那么大量复杂的机电结构、展翼门、交互灯增加之后，后期的故障风险非常高。而它的配件极为昂贵，维修成本也高。早期两款旗舰价格过高，脱离了大部分家庭的家庭购车预算。很多炫酷的功能呢，属于体验型的配置，日常家用使用率并不高。华丽科技外表之下，也存在实用性的取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回望高和汽车的历程，它既是中国新势力造车向上突破的勇敢尝试，也是豪华品牌运营规模为王规律的无情印证。它用 Hi-Fi X 证明了中国品牌有能力造出百万级别的水准的智能电动车，它也用停工停产证明了在极度内卷的中国市场，技术光环和设计创新支撑不起一个品牌，只有健康的现金流、可持续的规模、值得信赖的服务才是活下去的底气。如今的高和仍在风中等待，等待供应链的重建，等待市场的重新接纳，等待资本与技术的再次握手。

0: 对于高和而言，富
1: 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
2: 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林口市灞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灞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1655671688。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3: 绿色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共建美好家园。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福利来了，千虚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虾真肉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地，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6: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

0: 兰亭装饰银厚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颜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读书，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今天我们开始读到第三章的内容，穿越关系的屏障，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

有个读者给我留言说，我们单位的领导非常固执、武断、专横，听不进去任何的建议，采用所谓的狼性管理模式来管理我们，一点都不会理会员工的死活。我觉得工作压力很大，但我要怎么跟领导沟通呢？这番话是不是说出你的心声？你是不是经常碰到听不进你的话的人呢？导致沟通无法继续呢？面对那些听不进别人意见的人，我们应该如何与他们进行沟通？真的存在无法沟通的人吗？每个人都想证明自己是对的，我们不妨站在那些无法沟通的人的角度来看看啊，是什么呢让他们这么难沟通呢？我偶尔也会被某些人定义为无法沟通的人，所以我想通过现身说法来探讨一下，如何才能跟那些无法沟通的人沟通。拿我们公司发生的一件事情来说，有一个课程啊，因为这个会场安排冲突，需要换到另一家酒店上课。这个课程呢，它分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啊，学员都非常的满意，没有任何人对老师啊或者课程提出一些疑义。可这次调整的上课地点之后啊，其中有一名学员呢，因为新酒店离他的家远了些，便提出了抗议，要求全额退款。他的理由很有意思啊，他并不是因为更换场地要求退款，而是对我们的课程老师工作人员进行了全盘的否定，说课程不好，老师很差，客服态度不好等等，总之呢，把我们说的一无是处。从这名学员，从客服、业务经理、总经理一直闹到我这里，本来他对我的评价还不错，可是这一次他为了证明我们是错的，连我也全盘否定的。因为我没有同意他的无理要求，他就给我贴上了一个无法沟通的标签。从这个例子你也许可以看到哈，有些人呢，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哎，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证明对方是错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否定了别人的所有，又如何让他们和你沟通呢？其实这样的现象在亲密关系当中也经常见的。我做过一对夫妻的个案，他们觉得这段20多年的婚姻已经无法拯救了。当他们坐在我面前，太太就开始说个不停。太太说，我真的对他挺无奈的，这么多年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我好奇地问，你都对他说了什么呢？太太好像受到了鼓舞一样，那可多了，叫他少喝酒他不听，少吃肉他不听，

叫他多运动，他也不听。结果你看，现在体检结果显示血脂高，胆固醇高，我一片好心给他煮了红薯粥，他倒好，竟然把粥全给倒了。坐在一旁的先生忍不住了，打断道，谁愿意听你的呀，我都快50岁了，你总是把我当做小孩，告诉我这不对那也不对，我不想再多一个啰嗦的母亲，在你的面前我好像一无是处，这样的日子我再也不想过下去了。这样的日子我想谁也不愿意过，人生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辛辛苦苦地找到了一个人，结果自己在他面前活得一无是处。就像网友说的，本想找一个为自己遮风挡雨的，没想到所有的风雨都因你而起，这也许是婚姻失败的原因之一吧。其实何止婚姻呢，生活中方方面面都存在这样的情景，孩子不听我们的话，一和他们说什么就直接走进了房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把门关上了，父母只能在门的另外一侧。老板不听我们的，一提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在找借口，不关心员工，只知道盈利赚钱。朋友不听我们的，明明是为他好给他建议，可他宁愿撞破南墙也不回头。真的是别人能沟通吗？还是有什么你没发现的原因？

接下来请思考这样一句话，对方无法沟通吗？还是你让对方变得无法沟通？假如一件事100分是满分，一般情况下做到90分已经很不错了，对吧？可是呢，作为父母、伴侣、领导、朋友，我们习惯看到对方已经做到了90分呢，还是把焦点放在了对方没做到的10分呢？显然是后者吧。就像一个孩子考了90分，父母却说为什么不是100分，怎么这么粗心，连这么简单的题目也做错，太差劲了吧。站在孩子的角度，本来以为90分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了，没想到却遭到了父母一连串的批评，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每个人都想证明自己是对的，当你去批评和指责对方做得不够10%，他自然会想尽一切办法向你呈现他已经做到了90%，于是争吵就此而起。其实争吵的双方都是对的，只是因为双方所站的角度不同，关注的焦点不一样而已。你看到的是10%，他说的是90%。这就是无论你说什么，对方完全听不进去的重要原因，因为他正在全力以赴地证明自己是对的，他又如何能看到你的焦点呢？何况，一旦他同意了你的说法，就等于承认自己是错的。试问有多少人自我价值高到可以坦诚地承认，好吧，是我错了呢？当你把焦点放在对方暂时做不到做不够的地方时，你无形当中已经把它放在了错的位置，这样就触发了他的防御机制，他的心门呢

因此关闭了。当一个人的心门都关闭了，你要如何和他沟通啊？所以究竟是对方无法沟通，还是你让对方变得无法沟通呢？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啊，沟通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首先要去看到对方已经做到的部分，然后可以与对方一起探讨如何做得更好。比如说像刚才100分，孩子已经考到了90分哦。首先我们要看到还有认可他达到的90分，然后把他先放在对的位置上，再告诉他他还可以做得更好。如果能这样沟通，又有谁不愿意听你的意见呢？回到前面的例子吧，如果那名学员这样跟我说，你们的课程很好，我从中学到了很多，谢谢你能办这么好的课程。我来上课原本是不用住酒店的，但是因为这次换了地点，离我家太远了，我不得不住酒店。我的经济呢不太宽裕，希望你们能够把最后这一阶段的学费退给我，等你们下次回到原来的酒店开课的时候，我再补回这个阶段，你看可以吗？试问谁能拒绝这样的要求呢？大千世界，茫茫人海，我们每天都少不了与人沟通。其实啊，没有难以沟通的人，只是我们全盘否定了对方，就会导致对方启动了防御机制啊，所以我们双方的沟通就被阻断了。只要你看见对方已经做得好的地方，把对方呢放在对的位置上，让他信任你，感觉放松又安全，他自然愿意接受你的建议啊。无论是谈判、沟通，还是与人相处，道理都是一样的。带一份诚意，几分觉察和一些小技巧吧，你就能轻松的、智慧的与他人进行沟通。当一切观点建立在我懂你的基础上，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而微笑的。

IDIOS 延续了上市以来的权益，持续推出金秋夏定礼、超级增换礼、补贴保险礼、购置税补贴礼以及1800万的家教感恩礼。在叠加多重的礼遇之后，实际购车价格为8.99万到11.99万元之间。除此之外呢，还可以享受整车终身质保礼、智行守护礼、舒享金融礼、无忧流量礼等多重礼遇。另外呢，8.99万元起的限时权益价格将会持续到10月31号。IDIOS 呢是全新的中型插混轿车。车身的长高分别为4836/1880/1505，轴距达到2766毫米。全系标配15.6英寸的2.5K 超大中控屏，支持 CarPlay、HiCar、CarLink 互联。该云系统呢是和科大讯飞联合打造的，配备有云感智能温控按摩座椅，并且搭载行云智行高阶辅助驾驶智能系统，具备高速 NOA、城市 NOA、自动泊车等功能。

在下风。再来聚焦一下比亚迪。日前随着最近一台的比亚迪大汉驶下生产线，比亚迪王朝网迎来了第1000万辆整车的下线里程碑。与此同时呢，比亚迪大汉将会在10月13号正式的上市。该车此前已经开启了预售，共推出3款车型，预售价格区间为24.99万到29.99万元之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比亚迪第2000座高速的闪充站正式的落成，目前累计建成11586座闪充站，覆盖341个城市以及278条高速公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汽通五菱。上汽通五菱旗下的轻型客车阳光 L 正式上市，推出了6款配置，售价区间为9.48万到10.88万元之间，全以后售价为8.68万到10.08万元之间。与此同时，五菱阳光家族第20万台暨首批五菱阳光 L 完成了正式的下线。根据官方的表示，即日起购买五菱阳光 L 可以享受到增购置换礼5000元补贴。

全款购车2000元补贴或金融零息，分期购车至高享60000两年零息的政策。上市首月限时1000元可抵2000元的购车款项，8年或60万公里的电池质保。再来聚焦一下别克，最近的别克品牌旗下的中型轿车君越完成了第150万辆整车的下线，新款的君越官方图片也同步发布，据了解该车将会在10月10号正式上市。作为别克旗下的经典轿车车型，新款的君越整体造型延续了现有家族式的风格，加长的灯组搭配有大尺寸的梯形前格栅，车身的侧面呢采用的是传统样式门把手，搭配全新样式的19英寸轮圈。车身比例方面，长高为5003/1866/1466，轴距为2905毫米。在内饰方面呢，新车采用环抱式的座舱设计，并且配备全新样式的悬浮式大尺寸中控屏，搭配有全液晶仪表、三辐式的多功能方向盘。动力上，此车呢已经于此前完成了工信部的申报，搭载型号为 VLR 的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74千瓦。在油耗上，整备质量1570千克版本对应的 WLTC 工况综合油耗为每百公里7.47升，整备质量1600千克版本对应的综合油耗工况为每百公里7.61升。

最后呢，我们将视线转移到海外，来聚焦日本，关注一下斯巴鲁。日前新款的斯巴鲁翼豹和续豹海外版本官图发布，新车核心变化是停售了 2.0 升的 e-boxer 轻混系统，这样一个调整呢，让两款同平台车型的动力路线彻底的进行了分化，续豹转型为全系的混动车型，而翼豹则是反向回归纯燃油动力。新款的翼豹起售价格为286万5500日元，约合人民币12.2万元起，新款续豹起售价格为383万3500日元，约合人民币16.3万元起。最后来关注一下保时捷。日前的保时捷在中国内地市场的重要里程碑达成，第100万辆新车正式交付。在交车仪式当中呢，保时捷中国首席运营官玉兰峰亲手将911GT3 旅行版的钥匙交递到中国内地第100万台保时捷的车主手中。GT3 旅行版相比于常规的 GT3 版本，极致的赛道驾驶体验，更加注重公路和山路的驾驶感受。保时捷911GT3 旅行版售价为226.80万元起，其搭载的是4.0升水平对置六缸发动机，最大功率375千瓦，峰值扭矩450牛米，零百加速时间为3.4秒，最高车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11公里。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继续带各位来了解在十一国庆自驾出行之前爱车的哪些细节一定要注意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我们来说一说紧急用品。紧急的用品呢，就包括在路上遇到突发情况时所需要用到的一些物品，例如像千斤顶、灭火器、充气泵、行车记录仪、拖车绳、蓄电池的连接线、三角停车警示牌。那么车辆一旦发生了事故，这些物品呢可以及时的帮助自己在紧急情况下降低危险的系数。同时呢，也建议大家在车厢当中呢多备上一些水，这些水呢不仅可以平时饮用，另外呢在紧急情况当中呢也可以来补充发动机，临时用作冷却液使用。再有呢就是电瓶的检查，不论是对于燃油车来说还是新能源车来说呢都有电瓶。新能源车同样会因为小电瓶缺电而导致车辆无法正常启动的问题出现，所以呢电瓶一旦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出问题，那就非常尴尬了。因此呢在出行之前一定要检查一下电瓶，观察一下颜色是否正常，再用万能表呢测量一下具体的电压。可以说呢，重视车辆的安全以及具备有驾驶安全的意识，才是快乐安全出行的保证。在这里呢，常虎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年的十一黄金周期间自驾出行平安顺利。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他。
1: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2: 10 o'clock a.m.
3: 维护校园安全，营造和谐环境。
4: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地球资源有限，环保爱心无疆，少用一份一次性用品，多给地球一份喘息，节约一度电，一滴水，汇聚而成的是留给子孙的绿水青山。
5: 别让好奇心打开潘多拉魔盒，青少年朋友，毒品伪装成糖果、饮料、贴纸，看似新奇，却暗藏致命陷阱。远离陌生物品，拒绝尝鲜邀请，守护生命的纯净，无毒的青春才是最耀眼的光芒。
4: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6: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7: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4: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食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天开始。

再见也没聊天，朋友问起你我假装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生产要用心。FM96.5 温馨提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证生产工作安全。
3: 安全是人类共同的向往，安全是快乐生活的根本。
2: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微笑，一声问候，都能传递温暖和善意。让我们用微笑服务，用文明礼仪，营造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
4: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2: 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滥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6: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坝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宨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坝一圈。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周三，
1: 我是昌红。
0: 藏匿于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宝藏影城紫云影城，宽敞座椅，沉浸式巨幕，轻奢躺卧观影，日常低价看院线大片，节日专属福利不间断，亲子约会、闺蜜小聚、一人独处观影都适配，观影落满荧幕，闲暇时光就交给电影吧。
1: 再来关注谦虚自助火锅，众望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肉真虾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就能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之地，别犹豫，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0: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大邑建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2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拥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017。
1: 辽宁首家京奥莱，万隆京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通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带500，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的好机会。
0: 在万隆生活中心藏着这样一锅沸腾的烟火气，有人为它的服务而来，有人为它的品质留下，而万隆恰好懂这种对于品质的坚持，所以有品味的人选择海底捞，有远见的品牌选择万隆生活中心，海底捞万隆店，品质相聚，值得你来。

0: 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3: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4: 营口市坝峪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医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坝峪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5: 车让人，让出文明；人让车，让出安全；车让车，让出秩序；人让人，让出和谐。文明交通从我做起，道路畅通，你我参与。一滴雨露挽救一个生命，一片蓝天拯救一个地球，打造一方净土，同享一片蓝天，让环保扎根现在，用绿色昭示未来。
3: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6: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7: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高和的倒下并非是一蹴而就，高和宣布停工停产之前呢，曾进入了长达半年的抢救期，创始人丁磊积极寻求融资，高管甚至尝试直播带货自救，但都未能扭转局面。随后其母公司华润运通向法院申请破产重组，那么数据显示其52家公司合并账面负债就高达了157.81亿元，资产仅仅只有59.83亿元。我

高和的危机源于产品定位、市场环境与企业能力的多重错配。高端纯电市场呢，对交付、售后和品牌信任的要求极为严苛，而高和的规模始终无法支撑其可持续的运营。中国新能源市场价格战全面爆发，消费者转向实用与性价比，高和的细分市场被迅速挤压。那个曾经被寄予厚望的 HiFi Y 发售之后，月销量始终不足2000辆，未能成为救命稻草。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高和汽车。高和的停摆留下的不仅仅是债务，还有近1.7万车主的维修困局，官方售后渠道关闭之后，零配件的供应链断裂，车主们开始在二手平台搜索拆车件，在车友群当中寻找民间维修网络，二手车市场几乎是拒收高和车辆，一台当年60多万的车，如今有价无市。

如果要说高和汽车的成功的话，那就源于它极致的差异化。在魏小李扎堆30万以下的市场时，高和勇敢地切入了50万以上的区间，用展翼门、智能交互灯、后轮转向等等技术打造了科技豪华的独特标签，在设计和品牌层面赢得了认知。然而它的失败同样源于定位，高端市场对于品牌信任、交付能力和售后服务的要求远远超过高和的承受范围，规模不足导致成本居高不下。就有分析指出，高和的困境并非是简单的缺钱，更是产品节奏、市场适配与组织韧性在激烈竞争下被放大的结果。

老合车型的优势和短板呢，其实都非常清晰。优势层面，自研电子电器架构，800伏的高压平台，后轮转向展翼门，交互式的车灯，硬件配置大胆前卫，底盘用料扎实，内饰用料更是豪华。设计辨识度呢，在国产电车当中这是独树一帜的。而它的短板呢，同样突出。早期的车型车机系统偶有 bug， 那么大量复杂的机电结构、展翼门、交互灯增加之后，后期的故障风险非常高。而它的配件极为昂贵，维修成本也高。早期两款旗舰价格过高，脱离了大部分家庭的家庭购车预算。很多炫酷的功能呢，属于体验型的配置，日常家用使用率并不高。华丽科技外表之下也。

0: 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

0: 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0: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
1: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4: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在万隆生活中心藏着这样一锅沸腾的烟火气，有人为它的服务而来，有人为它的品质留下，而万隆恰好懂这种对品质的坚持，所以有品味的人选择海底捞，有远见的品牌选择万隆生活中心。海底捞万隆店，品质相聚，只等你来。
5: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身在职场呢，我们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当负面情绪来了，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和处理呢？如果不及时的处理，就很容易将负面情绪带到工作当中，甚至带给周遭的同事，如此一来不仅对自己的事业不利，还会影响我们在别人心目当中的形象。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就开启职场魔方，雨飞为大家提供几个小建议，让各位丽人华丽地走出情绪低潮期。当我们遭遇到一些问题，产生负面情绪的时候，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找回信心。当令人们遇到瓶颈或者困难时，首先不要抱怨，要先从自己的自信心上下手，相信自己的能力，多说几次我可以很好，我很 OK。或者整理一下自己的仪容，面对镜子做出自己最自信的表情，有时候自我催眠也是很重要的。第二，要学会释放，在遇到坏情绪的时候一定要释放，堆积多了无论对身体还是心理都是极为不利的，但是释放的方式可以温柔一点，不一定要恶言恶语，不一定要暴饮暴食，我们可以给自己10分钟的时间来释放自己的情绪，去室外看看远方，和朋友聊聊心事等等，这些都是比较有效的方法。第三，要学会选择，在情绪还没有完全静下来的时候，逼自己快速地做出选择，是要继续生气下去，还是把接下来的事情做完，让自己快点休息呢？相信每一个人都会选择后者，毕竟放松才能够很好地修复心情，所以别再把时间浪费在职场上让人生气的事情当中，赶紧行动起来。当你真正忙碌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啊，其实那些坏情绪已经走开了。在职场中，每个人都会有职业的迷茫期，这段时间会有些不知所措，也许是对现状的不满，也许是对未来的迷失。但是作为职业女性，我们一定不能完全的迷失自己，独立自主才能够活得更好。不能因为自己是女性，在社会上就任由自己处于弱者的地位，学会承担生命的责任，学会去实现人生的价值，永远都不要怠慢。你会发现不知不觉中，我们就会拥有更加阔达的世界。生活的磨砺并不是拖垮你的绊脚石，而是推你进步的引

棘手。在职场迷茫期的时候啊，学会静下来审视自己，看看自己拥有什么样的品德和思想，要学会充实自己的内在，不要犹豫，犹豫就会妥协，妥协就会落败。不要依附父母，也不要依附另外一半，更不要依附儿女，你就是你，做到自我独立比什么都重要。有调查表明，越来越多的职场女性缺乏安全感，这也是导致频繁跳槽和焦虑症的原因。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怎么才能寻找到安全感呢？内向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更加容易迷失自己，导致一些心理疾病。其实这都是过度敏感和恐惧所造成的现象，只要积极面对就能够克服了。首先要树立自己的职业感，一旦选择了一门职业，选择了一家公司，就应该给自己更多的自信去胜任它。有职业操守的人才会对自己的工作上心，才不容易迷失自己。其实就是时刻保持学习的态度，不要被别人逼着去学，而是自己自发的去学。在忙碌中，你的工作能力会得到提升，职场安全感自然也就会得到提升了。要记得，我们没有必要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无用的情绪当中，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吧。最后，雨菲要告诉各位职场丽人的是，要懂得拓展自己的人脉关系，学会在这个职场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宽广的人脉往往能够很好地搭建起隐形的桥梁，让我们在职场中行走得更加顺畅，更加长远。

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各位丽人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经验、魅力法门、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分享。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很多人都有一个梦想，有能力烹饪一桌美味的食物，分享给自己所爱的人，一起分享食物所带来的愉悦和幸福。然而城市的快节奏、沉重的生活压力、疲于工作的我们，已经很难再去好好的享受一顿美食了。下面的时间，雨飞就带着您一起步入心灵花园，让我们走进享誉世界文坛的英籍华人女作家红隐，看看她是如何在写作、生活与美食之间自得其乐的。这篇文章节选来自红隐的《我这温柔的厨娘》。小时候家里不仅像囚室，生活更为困难，不可能拥有单独的厨房。一个院子13户人家有2个厨房，一大一小，我家分在大厨房，与院子后部的人共用。那厨房差不多28平方米，炉子一个个并排着，还有3个自搭的小炉子，墙被熏得黑黑的，灶神爷无人上香已经面目全非了。每家靠柴和煤球烧饭，灶台脏，三合土的地也极脏。不过厨房是院子里最热闹的地方，东家偷西家的菜盐煤，炒一场恶架肯定免不了，边打架边还要做饭是家常事。多年前我就想，有一天我一定要拥有一个真正属于我的厨房，不必每天蹲在灶坑前面扇火，不烧煤球，要想有火按个键，温暖的火就来了。锅碗筷盘子皆有，鱼鸭鸡肉新鲜蔬菜一样不可少。这个厨房包容了那个脸色苍白的少女的梦想。多年后我到了英国，在伦敦郊外用写书的酬劳拥有了自己的房子，这房子有一个大玻璃房，我自然也拥有了一个自己的厨房，有抽油烟机、洗碗机和微波炉，大小不一样的柜子，2个冰箱应有尽有，切菜的地方很宽大。厨房非常亮，挂了3幅北欧流行的超现实风格的画，靠窗的地方挂了一个铜框灯，阳光照射进来，灯上的玻璃泛出许多颜色，站在这儿可望见花园。一回头，正对着的墙上是一个铜铸的老虎面具。厨房和饭厅本来有一个大窗口相连，入住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厨房和饭厅隔开，用一块很大的玻璃放在中间，玻璃可移动，直接从厨房把饭菜递到饭厅，像食堂的厨子通过窗口往外递菜。久看腻之，我厌恶别人可以在厅里看见我在厨房里面做事儿，于是我就放了2个书架，从厅里往厨房里看都是书，我却可以通过玻璃看到饭厅的人，既神秘又有偷窥的感觉。厨房好像是我的闺房，带有女工色彩，只有跟我亲密的女友才能让她进来，绝对不喜欢男人到我的厨房里来，唯有我的爱人除外。他偶尔会在我做饭的时候待在厨房里面，一般都是手里拿着本书，坐在独凳上，边看书边跟我说话。我喜欢做菜，边做边打扫，做完了菜后，厨房总是干干净净的。若有客人来，我不会把菜一下子全上来，而是一道一道的递上。我喜欢让人不停地吃最新鲜的，带着些羞涩的菜。不了解我做菜的客人都以为马上就快没菜可吃了，他们觉得我真吝啬，就那么一点点，可一会儿他们的眼光就变亮了，心也就放平稳了。待我菜上3道的时候，他们想吃都吃不了了。我做菜从来不放味精，情愿费功夫熬些骨头鸡汤来做调味，

有的菜在下锅之前放，有的菜在放油之后，有的菜在炒的时候，一般都不在菜快上盘的时候放，否则味道不如所期望的。放盐却很当心，比如炒肉片，在最先搅和淀粉的时候把盐放在里面，有人说这样肉会非常的老，不过稍放点香油在里面，看好火候，肉就不会老了。去朋友家，朋友都会偷个懒让我做菜，不太熟的朋友我自己会主动请求，希望主人能让我去厨房看什么料做什么菜，烤鸭子、凉拌菜、素炒蔬菜、海鲜火锅，也可以变成牛肉羊肉火锅，烤鸭子也可以变成烤鸡，不是电黑木耳就是粉丝。从来吃都不仅仅是充饥，吃是一门高超的艺术，吃的学问太大，要保持吃的欲望，吃得好，吃得妙，吃得有文化。有的女子为了减肥喝难喝的要命的减肥苦汤，给我的感觉就像这个人没有享受过做一个人的乐趣，也不懂得吃，如此痛苦不堪，又达不到瘦身的效果，可怜的姑娘枉来世上一次了。记得最愉快的一次吃是在马德里，当时大冬天，这里据说是马德里最漂亮的餐厅，由一个旧火车站改建的，高而宽敞的全玻璃房顶，耸入云天的热带植物和花卉。那天傍晚华灯初放，英俊的男侍者领我和西班牙的出版家到预先预定好的位于二楼的座位，坐下之后我从漂亮的白栏杆望下去，庞大的空间几乎座无虚席，室内温暖如春。头道菜端上来了，西红柿里放了海鲜，那划开完整的西红柿送一块入嘴，奇妙的感受现在还记忆犹新。西红柿红酸透明，鲜得快滴出水来，盘边用骨头做的盛有粉红色的调料，衬在一片夏天才有的粉花叶上，绝色美艳。吃了一口便不忍再吃似的，我停下刀叉来，很想知道毫无破口的西红柿里面的海鲜是怎么放进去的。问侍者，侍者含笑故意不作答，我左瞧右瞧却怎么也找不到开口，真是有趣又有点惊喜。出版家有趣地瞧着我，连连道，你喜欢吗？真好。在饥饿中活过来的人，对美食总怀有特殊感情，饥饿的体验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吃的原则是吃得健康，重质量，有快感。之所以用快感而不用幸福快乐，是想要强调与食物相遇那一刹那的感觉，随心所欲，独一无二。在我小时候，重庆野猫西那条街有一户人，属于半红半黑。半红是家里有人嫁入了城里的解放军军官，半黑则是本来成分是地主，所以家境比起街上的邻居算最好。有一次，我从后院溜进他们家的厨房，这家的外婆一人正在炒两只鸡蛋，又黄又香，厚厚的盛了一小碗，她让我尝，脆极了。我问她为什么她炒的鸡蛋不一样呢，她说搅拌好蛋倒入锅时要小心，薄薄的铺在油上面。我从不看菜谱，看菜谱做菜失去想象力，我蒸饭也跟别人不一样，西红柿的皮剥掉之后一切为二，放在泰国香米上，用过夜茶水，再加上一点橄榄油、盐，饭蒸出来香气四溢，颜色好看，有一点酸酸的味道，米粒不硬也不粘。再比如做茄子，先把茄子洗干净了放在锅里煮，十分钟之后熟了，撕成一丝一丝的，茄子有一个把，其实也挺好吃的，不要扔。把茄子丝儿装好盘儿，放点醋、糖、香油、蒜、辣椒油和花椒油一拌就可以吃了。
胃疼的时候用牛奶和大米煮粥吃，胃就会很舒服的。感冒的时候喝苦瓜鸡汤是最好的，把苦瓜的籽儿去掉，切成小方块，等鸡汤快好的时候放进去，但不要吃里面的鸡肉，汤是非常清淡的，不苦，喝了还想喝。夏天适合做蔬菜汤，把南瓜和绿豆放在一起煮，又解暑又美容。

里头的你有冲动，现在就去家附近的菜市场，买上翠绿的蔬菜、大块的肉、活蹦乱跳的海鲜，煎炒焖炖，大刀阔斧的做一桌子美味的菜，与自己所爱的人细细品尝呢。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节目当中，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好。第七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华文梦奖首奖2018年7月17日在香港揭晓，东北作家刘庆以其长篇小说《纯点》摘取了这一殊荣。刘庆是继贾平凹、莫言、王安忆、阎连科后，成为第五位获此奖项的内地作家。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为您推荐获奖的这部长篇作品。第七届《红楼梦》奖决审委员会的评语是：刘庆的《纯点》是一部气魄宏大的作品，描写库雅拉族人如何在动乱的世界中挣扎求存，调整了自己与世人的关系。刘庆善于描绘人的感情，小说中更呈现了在中苏边界上库雅拉人的村镇中多元种族的混合，包括满人、汉人、俄国人、日本人之间的互动和交流。纯点口耳相传时代留下的经典，生动地呈现了整个族群在动荡战乱中鲜活的人物列像，以及萨满文化的余晖和没落，是一部史诗般的巨狗。纯点的原意是游走于社会边缘的江湖人士使用的暗语，也就是所谓的黑话，但刘庆将其引申为口口相传。这部纯点就是口口相传的民族史、民间史。刘庆的纯点创作历时15年，小说以一个萨满自述的方式开始故事，而故事从1910年开始。传说中每一个逝去的萨满都会成为回家来的人，有机会附体于后代的萨满。被附体的萨满会通宵歌唱，能用木石敲击出各种节拍的动听音节，会各种山雀的蹄爪，能站在猪身上跳舞，猪不惊跑。文赋的萨满传讲家族和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将成为纯点，如长河之水滔滔而溯。满豆是一个命定的萨满，但他却要用一生来拒绝成为一个萨满的命运。满豆长着一双猫眼，有着神奇的夜视能力。满豆12岁那年，村子里来了马戏团，马戏团有一个花瓶姑娘。为了小姑娘求救的玩笑，满豆踏上了陌生的旅途。他和他的花瓶姑娘苏念被土匪劫持到王良寨，因为神奇的夜视能力，他在王良寨改造成理想村的过程里生存下来。在朝鲜爱国者的营地，满豆因为能够看清黑夜，成为爱国者们的战友。后来他成了一名抗人战士，作为苏军进军中国东北的先遣人员，跳伞失误，丧失了记忆。1967年在批斗会现场，满豆恢复了记忆。20几年过去，更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扑面而来。说到为什么将纯点的人物故事设定发生在辛亥革命到改革开放初期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刘庆说，历史有迹可循，每一个人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在时代的洪流中颠簸，互为生存背景。而在过去的100多年时间里，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事情就是20世纪上半叶被日本侵略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东北人的痛苦是最深的。上世纪30、40年代，东北作家萧红、萧军在中国文坛上崛起，可以说是东北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次接轨。他们的作品之所以产生轰动，就是因为东北最早成为沦陷区， 他们的国家之痛比其他地方的作家要更强烈，也更深刻。而这段历史也深刻地塑造和影响了东北人的性格与文化，以此为背景讲述东北人的心灵史，才会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来处的故事比你想象的还要精彩和不可思议。春的故事比你想象的还要精彩和不可思议。春点的创作过程长达十多年，刘庆有记录作品创作时间的习惯。春点写下第一行的时间是2005年2月18日22:03，2015年9月3日10:26写完最后一行。在创作的同时，刘庆始终没有间断报社的工作，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开14个会。许多了解刘庆生活状态的朋友都认为他无法完成一部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但最终54万字的春点还是在十多年后面世了。假期是刘庆集中写作春点的时期，他说，我每次写作都要写开头，因为每次开始写作前他都要把之前的部分通读一遍，而后整理思路，着手创作下一段故事的开头。随着篇幅的增多，阅读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我的写作变成了手压紧的模式。你得先，
2: 这是我精神的无上境界，苦夏。
1: 如何享受酷暑，来自作家冯骥才的一篇文章，感谢陈颂荣生的演播。四季的轮回孕育缔造了万物的生生不息，而盛夏酷暑的滚烫是四季中最辉煌热烈的表演，是盛极转衰前的狂欢，是自我牺牲式的奉献。而在辉煌的大自然面前，我们就像一粒尘埃，渺小到只有崇拜与仰望，去享受它赋予的每分每秒。我是一凡，这里是阅读时间。在节目的最后提醒您，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生产要用心。 FM96.5 温馨提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证生产工作安全。
2: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3: 可别啊，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3: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2: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3: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5: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坝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6: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坝一圈。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6: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库伦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8: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9: 刚走到门口被大嫂给截住了。老李，你先别走。张大嫂命令着他，他眼中含着泪，可是神气非常的坚决。咱们得把事儿说明白了，你叫小赵这么办来着？
10: 我托他帮助营救天真来着，没叫他干别的。
9: 老李又坐下了。我想你也不是那样的人，大哥是急疯了，所以信了小赵的话。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办吧。他向张大哥说，你坐下和老李商量个办法。
10: 我没办法。
9: 张大哥还是嚷着，可是坐下了。
10: 我没办法，我帮了人家一辈子的忙，到我有事儿了，大家看哈哈笑。
9: 要我的儿女，为什么不干脆要我的老命呢？我得罪过谁？招惹过谁？我的女儿给小赵，也配？
10: 他发泄了一顿，嘴唇倒不颤了，低着头，手扶着磕膝喘气。
9: 老李等了半天，张大哥没再发作，
10: 他低声地说，大哥，咱们有办法，你试试有办法，我就不信办不动这回事儿。张大哥点了点头，咱们大家想主意好不好？大哥，张大哥抬起头来看了看老李，叹了一口气，
9: 哎，老李，张大哥完了，一辈子安分守己，一辈子没跟人惹过气，老来叫我受这个，我完了，真动了心的没工夫再想办法，叫我去杀人放火革命我不会，只好听之而已，活着为儿女奔忙，儿女完了我随着他们死，我不能孤孤单单的活到七老八十，没味儿。
10: 老李知道张大哥是失了平衡，因为他的生命理想根本的被别人毁坏，而自己无从另起炉灶，他只能自己钻入黑暗里，想不起别的方法。但是老李不便和他讨论这个，更不能给他出激烈的主意。张大哥是永远顺着车辙走的人，得设法再把他引到辙迹上去。大哥，不必伤心了，还是办事要紧。告诉我，小赵说什么来着？张大哥的脸上安静了。
9: 他说，天真并不是共产党，是拿错了，他可以设法把他放出来。
10: 咱们自己不能设法，即使拿错了？老李问。张大哥摇头，
9: 小赵就不告诉我天真在哪里圈着，我是老了，对于这些新机关的事儿简直不懂，假如他是囚在公安局，我早把他保出来了，我平日总以为事事有办法，感情我已经是老狗熊了，耍不了新玩意儿。
10: 非小赵不行，所以他提出条件。
9: 就是，他说你给他出的主意。
10: 我求他来着，老李很安静地说，求他的时候我是这么和他说好的，要牺牲，牺牲我老李，不准和张大哥套坏，他这么答应了我。
9: 为什么单求他？
10: 老李不能不说了，衙门里可有谁愿意帮助你啊？再说，谁有他那样眼杂？我早知道他不可靠，所以才把自己押给他。
9: 押给他？
10: 押给他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恨我，时时想收拾我，也许只因为他看我不顺眼。谁去管？我给他个收拾我的机会，他只要能救出天真来，对我是怎办怎好。张大哥的泪在眼圈里。张大嫂叫了声，
11: 老李，
10: 我不是上这儿来表功，事实挤成了这么一步棋，我所没想到的是他又背了约，我还是太实诚，不过管他呢，先谈要紧的事情是一步一步的办，先叫小赵把天真放出来。
11: 不答应给他绣针，他肯那么办吗？
10: 张大嫂问。答应他。
11: 什么？
10: 夫妇一起喊。答应他，我自有办法，绝不叫绣针姑娘吃亏，就是咱们现在有别人来帮忙也不行，小赵不是好惹的，假如甩了他另想方法，他会从中破坏，天真不用想再出来了，不如就利用他先把天真放出来再讲。老夫妇愣了半天，张大哥先开口，
9: 老李，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不行了，先把天真放出来，我一共有三处小房，叫小赵挑吧，他爱要哪一处我双手奉送，只求他饶了秀枝儿。
10: 张大嫂接了下去，
11: 老李，我只有那么一个姑娘，不能给个骗子手，不能，能保住我的一对眼珠 说要什么也行，都给了他，我们娘几个要饭吃去，甘心。
9: 要饭吃去也甘心，张大哥重了一句。张大哥确实下了决心，老李看出来，牺牲房产就是牺牲张大哥一生的心血，可是儿女比什么也更贵重，他还是看不起张大哥，可是十二分的可怜他。事情也许不至那么坏，放心吧大哥，我老李拿这条命去换回袖珍来。
11: 老李，你可别为我们的事动心。

0: 凶啊，给小赵钱。张大哥看着老李的脸，张大哥至死也是软的，老李不便再吓唬他。我瞧事办事，要是钱有用的话就给他钱。
1: 给他钱，老李，给他钱。
0: 张大嫂好像以为事情已经办妥了似的。
1: 你还有一家老小呢，别为我们你……
0: 他没说出来，用手弹去一个泪珠。在无聊中寻些趣味，老李很得意，能和小赵干一干。
2: 喂，小赵，
0: 叫狗似的叫，
2: 张家的事儿怎么样了？
3: 哼，有希望，天真不日就可以出来。
2: 张大哥问我怎样酬报你，我来问你，原谅我不会客气一些啊。
0: 老李觉得自己也能俏皮的讽骂，心里说，谁要是不怕人了，谁就能像耶稣似的行奇迹。
3: 要我怎么爱和你交往呢？
0: 小赵的眉毛转到眼睛底下来。
3: 客气有什么用，给我报酬，怎好意思要老丈人的礼物，半子之劳应当应分。
2: 谁是老丈人？
3: 张大哥难道没告诉你，现在的张大哥过两天就升为老丈人。
2: 你答应了我不和他掏坏。
3: 哎，掏坏是掏坏，婚姻是婚姻，张大哥一生好做媒，难道有人要他的女儿他不喜欢？
0: 小赵指着鼻梁，
3: 看看小赵，现在是科员，不久便是科长，将来局长、所长、市长、部长也还不敢一定说准没我的份儿。将来女婿做所长，老丈人少不得是秘书，不仅是郎才女貌，连老丈人也委屈不了。
0: 老李的闷火又要冒烟，可是压制住自己。
4: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小赵，说脆快的，假如张大哥送给你钱，你能饶了他的女儿不能？
3: 老李，你这怎说话呢？什么饶了饶了的，该打。可是你说说，他能给多少钱？
2: 一所房子。
3: 小赵把头摇得像风扇。一所小房？一所？把个共产党释放出来就值一所小房？
2: 可是天真并不真是共产党。
3: 有错拿没错放的，小赵一句话可以叫他出来，一句话也可以叫他死，随张大哥的便，他的话是怎么说都可以。
2: 你要多少呢？
3: 我要多少他也得给得起啊，他有多少？
0: 老李的脸紫了，咽了一口毒气。
2: 他一共有三所小房，一生的心血。
3: 好吧，我不能都要了他的，人心总是肉长的，我下不去狠手。哎，给我两所好了。
0: 小赵很同情地叹了口气。
2: 假如我老李再求你个情，看我的面上只要他一所，我老李再自己另送你点钱，怎样？
3: 那看能送多少了。
2: 我只能拿200，200之外再叫我下一跪也可以。
3: 我再说一句，250行不行？
2: 好了，张大哥给你一处房，我给你250块钱，你把天真设法救出来，不再提秀珍一个字，是这样不是？
3: 好吧，呵呵，苦买卖，小赵不能不讲交情。
2: 好了，小赵，拿笔写下来。
3: 啊，还用写下来？这点屁事儿！哎呀，难道我的话不像话是怎着？
2: 你的话是不算话，写下来，签上字。
3: 嘿，有你的，老李，越学越精。行，哎，咱写。
2: 今天收我250，天真活着。

0: 到了家那天，张大哥教你一张房契，以后永不许你提秀珍这两个字，按这个意思写吧。小赵笑着提起笔来。
1: 哎呀，没想到老李会这么厉害，早就知道你厉害，没想到这么厉害。嘿，这点事儿还值得签字画押，真是不用按斗记啊。
0: 字据写好，各存一张。签字的时候，老李的手哆嗦的连自己的名字全写不上来了，他恨不能一口吃了小赵。可是为张大哥的事儿，没法不敷衍小赵。小赵是当代的圣人，老李闹了归齐，还是张大哥的一流人物。老李把250元的支票摔在桌上，小赵拿起支票前后看了看，笑着放在小皮夹里。
1: 银行里放着钱，老李啊，嘿嘿嘿，资本家，哎，早知道多花你几个。积蓄下多少了，老李？
0: 老李没理他，他拿着字据去给张大哥看。张大哥十分感激他，越发使他心中难堪。本想在灰色的生活里找些刺激，做个悲剧里的人物，谁知做来做去，只是上了张大哥所走的辙迹，而使小赵名利兼收的戏弄他。为什么小赵这样恨我呢？只有这一句话在老李心中有点颜色。莫非老李你还没完全变成张大哥，所以小赵看你不顺眼？即使是这样，还不是无聊？老李低着头回家，到家里没敢说给了小赵250块钱，对太太也得欺哄敷衍。夏天已经把杏子的脸晒红，天真还是没放出来。端阳是多么热闹的节令，神秘的仆爱在家家门外陪伴着神父与判官。张大哥的家中终日连一声笑语也听不见，夫妇的心中与墙上的挂钟日夜想着天真天真。丁二爷的破鸟们全脱了毛，越发的不大好看。院中的石榴因为缺水，只有些半干的黄叶，静静的等着下雨。老李找了小赵几次，小赵的话很有道理，就是人情拖到了也不能顿时出来，不是？这么重的案子，我不比你着急，他一天不出来，房子一天到不了我手里，我专等着有了房子好结婚呢。老李没有精神再过五月节，李太太心中又嘀咕起来，又怎么了？连节也不过，莫非又盯上了马少奶奶，一眼也不放松。玲和英又成了自用的侦探。节后，方敦太太带着一太平水桶的泪来给李家撒地。
2: 完喽完喽，离婚了，我没地方去，就在这块儿吧。大妹妹，咱俩无仇无怨，我是跟老李，他不叫我好好的过日子，我也不能叫他平安喽。
0: 李太太的脸白了，他怎么了？
2: 怎么了？我打听明白了，是他把我的丈夫给顶了，要不是他，我的丈夫丢不了官。我打听明白了，有凭有据，这还不算，他还把自己的圈留着，自己拿双份薪水，找了个姓王的给遮掩耳目。姓王的一月只到衙门两天，干拿15块钱，其余全是老李的。不信，他前者给了小赵250，哪儿来的？你知道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啊。李太太直咽气。
2: 你怎能知道，我的傻妹妹？这还不足为奇。前两天 他托小赵给吴先生送了50块钱来。我本想把小赵打出去，可是既是老李托他去的，我就不便于发作了。小赵一五一十都对我说了，怎么老李要买张大哥的房子，怎么鼓动吴先生和我离婚，怎么老吴要是离了婚，老李好借此吓吓你，李太太把你吓吓住，老李好买个妾。老吴没心肺没骨头，接了那50块钱，口口声声把我赶出去，他娶了小老婆，我不跟他吵，他反倒跟我翻了脸。
3: 都是老李，都是老李，
2: 我跟他不能善罢甘休，我上衙门给他嚷去，科员

0: 我们吃谁去？您先别跟他闹，看我的，我审他，我必给你出气。又说了无数的好话，算是把方敦太太劝了走。吴太太走后，李太太像上了热锅台的蚂蚁，想了好大半天，不知怎办好。最后把孩子托付给马少奶奶，去找邱太太要主意。邱太太为是表示个性强，始终不给客人开口的机会，专讲自己的事儿。老邱是打定了主意跟我过不去，我看出来了，回到家来东也不是西也不是，脸上就没个笑容，什么又抱一个儿子吧，什么又辞职不干了吧，生命没有意义，这都是故意的，指怀说柳，他是讨厌我了，我看得明明白白的，早晚我是和他离婚，拿着我的资格我才不怕。李太太趁机会插入一句，老李也不老实呢。邱太太赶紧接过来，他们没有老实的，可是有一层，你有儿有女有家可归，我更困难，我虽然可以独立自谋生活，可是到底没个小孩，自己过得天好究竟是空虚，一个人恐怕太寂寞喽，是不是？这么一想，我又不肯啊，不是不敢和老邱大吵特吵了，困难，可是我要不和他闹，又怕他学吴先生硬往家里接姨太太，以我这个身份叫人说我不能拴系住男人的心，受不了，真离婚吧他才正乐意，困难，那我怎么办呢？李太太问。跟老李吵，你和我辈不同了，我被文学是拘束住，不肯动野蛮的，你和他吵，我做你的后盾。李太太运足了气回家预备冲锋，不在太太处备案，而把钱给了别人，是个太太就不能忍受这一手。李太太越想越生气，自己真是一心一意的过日子，而丈夫一给小赵就是250，购买两三亩地的，还帮着吴先生欺侮吴太太，跟他干。邱太太的话虽然不好懂，可是她明明的说了，管我的后盾，有人管后盾，前盾还不好说，跟他吵。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李存勖四面围攻幽州城，是破城而入，直接就杀奔了刘守光的皇宫大内。刘守光没找着，倒是意外的连刘守光他爹刘仁恭给找着了。禁军四下分散捉拿刘守光，这小子是个罪魁祸首啊，翻了个底儿朝天也没找着啊。原来这刘守光啊，带着俩娘娘李氏跟祝氏，趁着混乱呐，从幽州逃跑了，跑到潭州去了。这一路之上跟做贼似的，提心吊胆，昼伏夜出啊，慌不得路，跑到山里头去了，分不清东南西北，还迷了路了。刘守光好几天没吃饭了，实在走不动了，这才叫祝氏去给他要饭。祝氏呢，一来呀，认为这儿离幽州远了，二来呢，在宫里说话高高在上习惯了，本来呀要好好说话来着，可是话赶话一说出来呀，就把人给说急了。他一报字后

0: 更坏了事儿了。刘仁恭、刘守光父子爷俩在当地执政多年，剥削百姓，扫光地皮，弄得民不聊生，哀鸿遍地。老百姓连他们爷们都恨透了，恨不得吃其肉，喝其血，敲骨吸髓，都解不了心中的怒气呀。这一听说刘守光就在附近呢，老汉叫来街坊四邻，就把柱氏给绑上了。大家伙带上打猎的武器，逼着柱氏带着他们去刘守光的藏身之处。柱氏这时候啊，也没有娘娘的架子了，乖乖的头前带路。等到快到地方了，大家伙啊，蔫巴筋的四下一包抄，歘啦，把那逮野猪用的大网啊，朝刘守光这么一撒，连他带李氏全给抓住了。要说这刘守光啊，本来有几何的勇战，可是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他一点防备都没有啊，再加上腹中饥饿，浑身无力，也只得是束手就擒。晋军攻打幽燕之地，大家伙全知道啊，几乎人家一商量啊，连这姓刘的送到晋王那儿去吧。老百姓连刘守光、李氏、祝氏都绑好了，装上牛车就去了幽州了，把刘守光献给了李存勖。李存勖给百姓奖赏，打发他们回家不在话下。然后呢，就提审刘守光，问他：你为什么说好了投降不投降，把我给晒到幽州城下边了？刘守光一脸的委屈呀：晋王千岁，我是说要投降啊。刘小喜说要等待契丹救援，他不让我投降啊。刘小喜说不让你投降的是吗？哎，是，是他说的。好，把刘小喜给我带来。不大伙的功夫，军卒啊把刘小喜给带来了。刘小喜扑通往这一跪：罪臣参见王家千岁，不知您让我到这儿来哪旁使用？刘小喜啊，你的雇主在此，他可说了，他要投降，你不让他投降，这意思是责任在你身上呢，你可知罪吗？刘小喜朝上磕头：王家千岁，罪臣冤枉啊，我得问问刘守光，我得跟他对质，为什么把责任都推我身上？李存勖心里这个乐呀，刘小喜真不是个玩意儿，哈哈，这是跟他的雇主彻底翻了脸了。张成业给他相面相的果然不假呀。就见这刘小喜来到刘守光身边，张嘴就啐呀：啊呸，刘守光，你坏事做尽，死到临头还要拉个垫背的是吗？你跟晋王说了你不投降是我教唆的你，对吗？刘守光眼睛一愣：你这背主求荣的奴才，难道不是你说的让我等契丹的救兵不要投降吗？刘小喜眼珠一转：啊，是我说的呀，我说的你能把我怎么着？我教唆你不投降你就听我的，我说的话你都听吗？那我问问你，你诛兄求父，通奸庶母，僭越称帝，滥杀大臣，这都是我教唆的吗？不是吧？这说明什么呢？你本身就是个坏种，根本不用别人教唆，与任何人无关。王家千岁，我对质完毕。呵，刘小喜伶牙俐齿，当当当一顿，把这刘守光给说没词儿了，干嘎巴嘴，无言以对。李存勖看的是哈哈大笑啊。刘守光，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吗？刘守光一低头，死鱼不张嘴了。李存勖一拍桌子：嘟，你个牙尖嘴快的刘小喜呀，往日刘守光待你不薄，要不然你也不能自称是他的近臣，如今你的旧主蒙难，你反而百般的侮辱，作为臣子来说你这叫不忠啊，作为一个人来说你这叫不义呀，就冲你对刘守光的态度，你这个人不忠不义，可杀不可留啊，刀法手何在呀？ 把刘小喜给我推了出去，斩首示众。刘小喜吓得是屁滚尿流啊！哎呀，晋王千岁，我对刘守光不忠不义，可我对您忠心耿耿啊，您可别杀我呀。李存勖乐了，刘小喜，你就甭狡辩了，像你这路有奶就是娘的货呀，对谁也忠心不了，把他给我弄出去砍喽，让我耳根子清静清静。刀不手连拉带拽把刘小喜弄出去，咔嚓一刀就给砍了。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呐，从此以后就在这个地球上消失了。砍完了刘小喜，李存勖吩咐带刘仁恭。刘仁恭带上来啊，都没给李存勖磕头见礼，一眼就瞧见他儿子刘守光了。当兵的一时没拦住他，噌就窜出去了，对着刘守光嘴巴拳头窝心脚上去就是一顿打呀。小刘在那绑着呢，他也还不了手啊，再说爹打儿子，儿子有几个敢还手的呀。刘仁恭一边打一边骂呀，你个不是人的东西啊，禽兽不如，坏事做绝，良心丧尽，泯灭天良啊，你说我怎么生出你这样一个畜生呢？你说就你这样，你随谁呀你？李存勖一拍桌子，随谁呀？随你呗，上梁不正下梁歪，把刘仁恭给我控制住，犯人打犯人，这叫怎么回事啊？军卒啊，过来四个人，俩人呢把刘仁恭胳膊往后一撅，俩人一按他肩膀头，用脚一踢他腿肚子，跪下吧你，这是什么地方啊？没大没小的，不参见王爷，教训起你儿子来了，跪下先给王爷磕头吧。刘仁恭见着李存勖，这老脸一红，往那一跪，也是一言不发。李存勖站起来转过桌案，拿手一指刘仁恭的鼻子尖，刘仁恭，你个忘恩负义，不思回报之徒，你儿子对你这样啊，简直就是报应啊。想当初我家父王对你如何呀，到后来你却联合国贼朱温和我家父王作对，你的良心简直是大大的坏了。李存勖见着刘仁恭太激动了，气的是语无伦次，都说出外国话来了。说到这儿啊，他是浑身都哆嗦，抡起巴掌来啪就是一大嘴巴子。刘仁恭啊，你知道先王临终之际最恨谁吗？第一个恨的就是你，他要本王继承王位之后要平灭幽州，在他的坟前将你开膛挖心，以祭他在天之灵。我现在也不杀你，留着你去给先王祭灵。来人呐，把刘仁恭父子押了下去，严加看管，不得有误。军卒听令过来，把这爷俩全弄走了。幽州城得下来了，燕云十六州几乎都是刘守光的地盘，周德威、李嗣源带人也全都给得下来了，就连最远的瀛州都被攻破了。瀛州是哪儿啊？就是现今的辽宁朝阳。李存勖讨伐幽燕之地，大获全胜，他封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留下来镇守幽州，把刘仁恭父子和李氏柱氏装入木龙囚车，班师回归太原府。在路过代州雁门关的时候，连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在李克用的坟前是开堂摘心，祭奠了老晋王在天之灵啊。据说刘守光这小子一点骨气都没有，临死还求饶呢，被他俩媳妇臭骂了一顿，俩媳妇先自杀了，他也没逃过惩罚，落了个死无全尸的下场。李存勖把刘氏父子名正典型，并且在坟前呢折断了李克用给他的两支凋零箭，告诉父亲，您的三大遗愿，打击契丹跟平灭幽州， 我已经办到了，很快我就会挥师南下，渡过黄河去讨伐国贼朱温，剿灭大梁。祭奠完了老晋王，李存勖班师回归太原府，老太妃刘银屏又把武太保李存江智取朱温的事儿一说，晋王对李存江丁会大加封赏，让武太保带兵仍然镇守赵州，其余有功的众将呢也都按功行赏，加官进爵。晋军夺取幽燕之地，大破契丹，智取梁兵，一霎时是军威大振，成为了唯一一个能和大梁国分庭抗礼的藩镇势力。这时候呢，有人就开始劝李存勖称帝了，张承业赶紧就劝呢，说晋王千岁啊，现在咱们虽然有小胜，可是朱温未除，江南未定，当初老晋王说的是奉先皇遗诏讨伐国家的叛贼，这个他得人心呐。您要是一称帝，性质就变了，以前说过的话都成谎言了，您可千万不能这么办。您要是称帝，最少也得消灭了国贼朱温，因为他弑君篡位，杀过两位皇帝。您消灭了朱温，为先皇报了仇了再称帝呢，这样才能名正言顺。那位说李存勖想不想称帝呀、啊、那个当然了，当皇上多好啊，谁不愿意呀、啊、可是张承业一劝他呢，他觉得也有道理，就暂时的把这个念头给放下了，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准备等待时机过黄河剿灭大梁国。放下李存勖不表，咱们再说这朱温连打败仗啊，弄得大梁国士气低落，好多附属的藩镇呐，还有江南的小国家呀，都不向他纳贡称臣了。他手底下有员大将金锤太保庞师古，在淮南吴国也打了败仗了，而且是命丧疆场呀。他刚想把伯襄打败仗的张归霸找来问罪，有人来报张归霸呀回来以后身染重病死了。嘿，你说这不是越可越吃盐吗？一下啊连损两员猛将，弄得朱温哪是一筹莫展，歇了话了，手底下的大将越来越少，我也老了不中用了。人家李克用有个好儿子李存勖，能够继承他的遗志，我这儿子倒是不少，一个能成气候的都没有，如同猪狗一般呐。一想到这些猪狗一般的儿子，他就想起朱有圭来了。张圭霸死了，你当监军的干嘛呢？一想到监军呐，哎对了，那还有正副先锋呢。好，哎呀我这是老了啊，让李存勖呀给我打的脑筋都迟钝了都。他立刻命内侍臣给朕传影王还有王茂章韩擎到内宫来，我有事儿要问话。内侍臣出宫传旨，影王朱有圭不敢去呀，那见了朱温能有得了好吗？躲在家里说病了，先不进宫了，等好了再去。他是朱温的儿子，还敢撒个谎呢？王茂章跟韩擎敢吗？他们不敢呢。跟着内侍臣进宫吧。到了宫里头，朱温把这俩人大骂一顿，韩擎被降职到崖州去守海岛，到那儿没多长时间又被赐了一杯毒酒，是一命呜呼啊。王茂章呢戴罪立功，去淮南接替庞师古的职位，结果呀又打了败仗了，是抑郁而终。朱温这么多年呐、啊、那真是事事顺利，到老了百般不顺，军事上接连战败，又没有一个好的接班人，他这个心情啊是无比的低落，因此呢看谁都不顺眼，瞧什么都皱眉头。身边的宫女太监侍卫 动不动啊挨打挨骂，这算轻的，好一好啊这就得赐死了。他这脾气呢越来越古怪，太监内侍们整天就琢磨呀，怎么才能让皇上高兴呢？其中有一个太监呐，曾经跟中书令张全义有点过劲儿，决定啊要难为难为这张全义，把朱温的注意力呀转移到他那儿去，这样呢太监宫女侍卫们呐少受点罪。这张全义呀履历十分的复杂，他一开始跟着皇朝，皇朝完了他就投降河阳节度使诸葛爽了，还投靠过李克用，又归顺了朱温，最后呢他又投降李存勖。您听这多复杂呀。其实在五代时期呀，军阀混战，像他这样的人呐比比皆是啊。不说张全义这复杂的生活经历，咱单说这太监要难为张全义。有一次他见着朱温了，就给朱温请安，朱温大脸蛋子一耷了，面沉似水，就跟要咬人似的。太监仗着胆子就说了，陛下最近为国操劳过度，整日费尽心机愁眉不展，看见您这样啊老奴就心疼，可是有些人呢拿着国家的俸禄，不似为陛下分忧，却在家里头大兴土木建造花园，聚集歌姬美女，只为自己享乐，说话听声是锣鼓听音啊，他这弦外有音呢。朱温就问，哦，石方台，你说的这个他是何人呢？国家多难之秋，他还有心享受。回陛下，此人乃是中书令张全义，您带兵出去打仗去了。
1: 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965，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八一圈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那么坐在我身边的是区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田姐你好。
2: 易贤你好。
1: 田姐啊，最近呢我发现我家孩子啊顶嘴，哈，俩孩子都顶嘴，让我特别挠头。你说顶嘴这件事儿其实还挺常见的哈。
2: 你一说可能我们家长都有这样的经历，那你举两个例子呗，孩子是咋顶嘴的？
1: 我举几个比较常见的例子哈，比如说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写字儿写的横不平竖不直的哈，我就会跟他说，我说你看你的字儿写的哈，臊眉打眼的呢，是不是？我还想幽默一点，结果他就生气了哈。他说：“你看你自己的字儿，你的字儿写的都是大连笔，你还说我呀？你有我写的好吗？
2: 就是你写的笔划也不直溜
1: 啊。”对，他倒挺欣赏自己的字儿了哈，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最近他不是在家嘛哈，生病在家，我有时候就跟他说，我说你把之前的卷纸哈，咱写一写。结果呢他就磨磨蹭蹭的哈，停了很长时间也不写。我说要不然这样吧，你不写的话那咱明天就上学。他给我来了一句，他说随便，哼，然后就走了。
2: 就是上就上呗那意思。
1: 对，我等了半天，我想我说点啥呢哈，顶嘴。这又不完全是顶嘴，我其实我觉得人家说的也对哈，我这写的是连笔，然后呢也确实是我威胁人家说你要不然你就上学得了，别在家休息了，而我又无法让这个事儿实现哈。田姐你说这怎么办呢？
2: 其实我首先觉得哈，你对自己还挺有觉察的，经常反思说，当时我的直觉反应是，哎呀，孩子糟糕，他在顶嘴，是他的不是。可是现在你跟我聊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反思说，是不是我的哪些言行造成了他的这种反馈哈。所以我们不妨先抛开你举的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先思考一下，顶嘴，什么是顶嘴呢？
1: 顶嘴这个事儿哈，我也在想，我说这个算不算顶嘴呢？在我看来的顶嘴啊，就是反驳我的一些建议和意见。
2: 反驳是一种顶嘴。
1: 反驳是一种形式哈。另外呢，你看他给出我的这个反馈是说，哼，随便，这有一种抗争的意思。
2: 是
1: 不是？
2: 对，是反抗。
1: 对，反抗，他其实也

0: 并不是真的随便哈、啊，来表达他的情绪，就是哼，随便。嗯，我认为这是我觉得顶嘴。
1: 反驳反抗可能都是顶嘴，那还有呢、
0: 嗯、
1: 就是孩子可能不同意我们的观点，说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0: 嗯、
1: 在我们听来也是一种顶嘴、
0: 嗯、
1: 是吧。
0: 对，会有那种他会说这件事儿不公平，这就是、把他自己的观点抛出来、就是、
1: 对、
0: 嗯、
1: 不接受我们的观点是一种顶嘴、
0: 嗯、
1: 那可能有的时候孩子在为自己辩解，我们也会觉得他是一种顶嘴。
0: 嗯，
1: 说你这次考试成绩为什么下降了，肯定是不仔细松懈了，上课没认真听讲。孩子就解释说、
0: 嗯、
1: 说我认真听讲了、
0: 嗯、
1: 我又不知道成绩为啥下降了、
0: 嗯、
1: 可是在我们看来就是为自己辩解，
0: 是
1: 就为自己辩解，也可能被我们理解成是一种顶嘴。
0: 嗯嗯，说顶嘴的这形式听起来好像是多种多样哈，我们家长也应该想一想，人家变相的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是不是就是咱说的顶嘴。
1: 其实我们分析完了哪些现象是顶嘴啊、
0: 嗯、
1: 我还想问你第二个问题一些。
0: 行，
1: 就是你觉得顶嘴是个褒义词还是个贬义词，是个哪种类型的词？
0: 哎呀，这样我要想一想了哈。顶嘴
1: 正向的还是负向的？
0: 基于我刚才举的例子这两件事儿吧，我觉得应该是负向的。
1: 对，我们大多数时候说孩子顶嘴、
0: 嗯、
1: 其实我们就带着一种负面的评价。
0: 嗯，
1: 就觉得你这个跟我反驳，跟我反抗，跟我辩解，不接受我的观点，都是你的问题。所以我首先想表达的就是顶嘴这个词吧不咋科学，不咋友好、
0: 嗯、是我可能是太希望他听从我的这演绎和想法了。
1: 哎，对对对、
0: 嗯、
1: 我觉得你已经觉察的差不多了
0: 对，
1: 可能已经开始站在孩子的角度理解他们的感受了。
0: 嗯，
1: 所以我现在对顶嘴这件事情的理解呢，首先这个词就不友好。
0: 嗯，
1: 这个词它就不应该出现。就是什么人反对另一个人的意见叫顶嘴呢？那我们就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意味。
0: 嗯，
1: 就有一种潜台词，就是你应该听我的。
0: 嗯，
1: 我说的就是对的，只要你有不同的意见，你就是有问题甚至是错的。
0: 嗯，
1: 所以我想跟你交流第一件事就是顶嘴这个词儿有待商榷。
0: 是，没准其实人家就是想跟我沟通一下。
1: 对、
0: 啊、把这件事情可能说清楚，表达自己的观点，结果我就说你顶嘴了，其实也并不尽然就是顶嘴。
1: 对、
0: 嗯、
1: 对，我觉得我们就不应该跟孩子提出这个词儿，说你怎么顶嘴，
0: 嗯，
1: 你为什么顶嘴，你凭什么顶嘴这样说首先是我们家长的一种不讲道理。
0: 嗯，
1: 其实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地表达观点，提出建议，甚至发出指令，
0: 嗯，
1: 都是可以的。那反过头来孩子说，我跟你研究一下为什么我不想马上执行你这个指令，我要辩解一下，我觉得妈妈你刚才说的话误解了我，其实这些我觉得都应该在我们允许的范围、
0: 嗯、
1: 是完全应该允许的。
0: 但事实上有的时候就是你说出一个观点之后，他给出的一个反驳也是带情绪的，这种情况下是两种情绪激发了之后，我们就会觉得这事儿就是顶嘴了。
1: 你这个分析啊特别有现实意义、
0: 嗯、
1: 是这样的。就通常呢，其实如果我们要是假设一个情境哈，我们给家长发一个卷子，说孩子可不可以心平气和的表达对你观点的这种反驳，我们肯定答可以、
0: 嗯、
1: 可是有很多时候我们确实都是双方陷入了情绪中。
0: 嗯，
1: 本来我们就因为很多事情而恼火，可能因为孩子的很多行为也在恼火中，一旦出现了所谓的这个顶嘴，孩子的反驳，那我们就沉浸在情绪中，那这种情绪很快就会被孩子捕捉到，你用这样的情绪对我，甚至让他体验到是你在否定我这个人、
0: 嗯、
1: 所以他当然会反击。
0: 对，孩子也很敏锐的能够察觉到情绪哈。
1: 对，所以这种所谓的顶嘴呢，往往发生在父亲或者母亲已经失去耐心有情绪的这种情境下了。
0: 嗯，
1: 所以也激发了孩子这种反抗的精神和行动。
0: 嗯，那孩子为什么会有我们所谓的这种顶嘴呢？
1: 首先刚才我的观点就是顶嘴这个词不友好，我们其实可以换一个词哈、
0: 嗯、
1: 比如说你家的孩子会反驳我的观点吗？
0: 嗯
1: 啊，
0: 嗯，
1: 就会 不是马上执行我的指令吗？就这样的一种表达哈。
0: 嗯，
1: 那其实在我看来哈，其实孩子这种反应都是很正常的，因为现在可能很多我们家长朋友都学一点儿童发展心理学呀，
0: 嗯，
1: 学一点这个心理学的常识哈。那有一个词大家经常的说叫自我意识。
0: 嗯，
1: 其实孩子反驳我们啊，批驳我们，反抗我们，都是他自我意识的一种体现。就是我们养一个孩子，难道我们希望他没有自我意识吗？那我们在意识层面都知道，希望他成为一个意识上独立的人，精神上独立，有自我意识的人哈。那其实我们把孩子的过往从小到大捋一下的话，你也一定会发现，其实孩子从小，他从两三岁以后，他的自我意识就开始非常清晰地发展起来了。
0: 嗯，其实有经验的爸爸妈妈都应该注意到哈，孩子在两岁的时候已经开始对家长说不了。那个时候呢，孩子是从婴儿期向儿童期过渡，这个时候呢，他可以独立行走了，在很多事情上他都表现出不需要别人帮助了。从这个阶段开始，他就已经开始展现他独立自主的一面了哈。
1: 啊，是啊，那我们非得说顶嘴的话，那可能孩子那个时候就开始顶嘴了。
0: 嗯，
1: 我现在都记得哈，我家小孩他说话说的挺早挺利落的。
0: 嗯，
1: 他大约在两岁的时候，他发现不这个词儿具有重大的力量。
0: 嗯，
1: 那他就开始做了个游戏，
0: 是
1: 不管我和他爸说啥，他都要在这个句子里加一个不字。
0: 嗯，
1: 我跟他说，我说小康要好好的吃饭，他就笑嘻嘻的改成小康不要好好的吃饭。
0: 嗯，
1: 而且他对这个句式特别着迷，说小康我们睡觉吧，他就说小康我们不要睡觉。
0: 哎，
1: 我当时是不明白的，我现在才能够理解，实际孩子那个时候他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他发现不字的巨大力量，就是不字意味着否定，意味着我可以对成年人说不。之后再发展几个月之后呢，他又发现了一个好玩的事儿，他把我们所有带不的句子的不去掉，否定之否定了。
0: 哎，
1: 我曾经告诉他说，你跟爸爸说好爸爸别抽烟了，他就会笑嘻嘻的告诉我说好爸爸抽烟吧，我和爸爸说好爸爸抽烟吧。
0: 嗯，
1: 他自己非常开心，他发现哈，你让我说不的时候，我把不拿掉也是对你的一种反驳。
0: 嗯，
1: 实际回头再看孩子两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所谓的学会顶嘴了，就
0: 是
1: 我跟你反着说反着来。
0: 是是，两岁的一个叛逆期哈。
1: 对对，
0: 马上就能
1: 第一个叛逆期，
0: 从步子开始向我们展示一下他这个叛逆期的这个状态和样子哈。
1: 用很多句子概括，我们今天在节目里不妨我们还说顶嘴，但是我们真心实意的希望我们将来跟孩子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尽量不使用顶嘴这个词儿。
0: 嗯嗯，是。那我们说3到6岁其实孩子的变化也特别大哈，那个阶段其实孩子自己自我意识已经非常的明确了哈。嗯，
1: 对对，那个时候呢，他更有能力通过语言通过行动来表达他对我们的反驳反抗和这个辩解。
0: 嗯，
1: 我记得我儿子大约也就是6、7岁的时候吧，有一次晚上睡觉，我说你把窗帘拉上吧，他也不会拉窗帘，通常都是大人拉的嘛。
0: 嗯，
1: 那个窗帘他就拽两下，中间就出个大缝，就像你刚才分析的，当时我可能也是着急，情绪也不咋好，我说你看你这孩子窗帘你也拉不好，这窗帘是这么拉的吗？孩子当时就很认真的顶嘴了。
0: 嗯，
1: 他说妈，他说你没有教过我怎么样才算是完美的拉上窗帘，我确实是拉得不好，但是你没教我呀，我如果不好好学你可以批评我的态度，但是你没有教我批评我拉窗帘的结果。
0: 嗯，
1: 其实在当时的我的感受就是，
0: 嗯，
1: 呀小样的顶嘴了。
0: 嗯嗯，
1: 但是你看我们现在回头再看，对，他这种顶嘴其实就是既为自己辩解澄清，同时又是反驳我的做法。
0: 嗯
1: 嗯，
0: 很有逻辑的反驳。
1: 对，因为3到6岁特别是6、7岁的孩子他就有这种能力了。
0: 嗯嗯，这是我认为的这种所谓顶嘴的一个正向反馈。
1: 对呀，他顶完嘴之后我成功的被他说服了，
0: 是，
1: 觉得哎呀孩子说的真有道理，而我好不讲道理啊。
0: 哎，是，
1: 对，所以你不能当时孩子还没说出不教而诛这个词。
0: 嗯嗯，
1: 我忘了当时我是否教他这个成语了哈，但是现在看我当时真的是不教而诛的一个示范的。
0: 是田姐，我发现其实3到6岁，就我女儿正好是这个年龄哈，我有时候会教她去怎么说，按照一个好的逻辑去反驳别人，我有时候会这样。
1: 对呀，要不我们为什么说顶嘴这个词不够那么中性和那个科学哈、其实我们人除了有这个语言类残疾的人哈，那我们人类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靠语言交流的，所以你能够有效地表达自己，不断地澄清自己的观点，让对方能够准确地捕捉到你要传递的信息，这确实是我们家长应该教孩子一种能力。所以我们到这儿，甚至我们可以说，就像你说的，我们应该教孩子怎样顶嘴。
0: 其实每个阶段都挺有意思了哈。下个阶段可能就是6到12岁，这个阶段呢，他们还是似懂非懂，想反驳你的观点，但是自己的这个逻辑可能有的时候还不这么严密哈，但是又想说说自己的想法，这个阶段也挺有意思的。
1: 6到12岁的特点呢，其实这个时候孩子就有很多东西，他有自己的判断。刚才说3到6岁他就有能力质疑你的言行，说好像你这个逻辑不太对。那等到6到12岁他更多的可能有他建设性的想法。
0: 是有这个建设性的想法，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没那么多理论支撑。
1: 哎对。
0: 所以有的时候那好像有一点情绪化哈，因为我儿子是这个阶段，他又想把自己的观点抛出来展现出来。但有的时候呢，你让他去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的理由是什么，好像又有点站不住脚，然后他的情绪又爆发出来了。
1: 对、他有的时候就靠这种态度上的强硬和情绪上的发泄，来试图表达他的观点。那这个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办呢？因为在这个心理咨询的技术和程序中有一个词儿叫澄清哈、那家长其实要引导他说，我怎么想准确地表达出我的想法，而不仅仅靠情绪。靠情绪我们只能看出啊、他不高兴了，
0: 是吧？
1: 他、但是他很难能够从理性层面说服我们说，妈妈，为什么你的观点目前我不能接受，或者说为什么你说这个你得给我再解释一下，我没有听明白。我的小时候特别有意思啊、当然是在比较小的时候，他管那个举个例子，他管他叫列，叫举个列子。有的时候我说一些事儿的时候，他表示没有听懂，他就会说举个列子，
0: 具体一点。
1: 对，所以现在他20来岁，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他说什么什么事儿，他说哎，我怎么不知道？我说我给你举个列子，你就知道了。
0: 一下，其实这已经变成网红语言，举个列子，
1: 举个列子。所以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还是我们刚才那个建议啊，我们家长要通过我们的引导，通过我们的有效表达，让孩子学会。怎么样在不是只宣泄情绪的情况下清晰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且也教他举个例子。
0: 哎，对，是表达清楚特别重要哈。我就记得我小时候有这样一件事儿，就是有个小女孩来我家做客，我正好在做那个地瓜片哈。我爸爸就跟我说你把地瓜片给她一个。我当时的反应是说，给他一个会不会有点少哈？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爸，这就一个。
1: 啊，在我听起来就这一个，就是我舍不得，就一个你还让给他。
0: 是。然后我就想，我爸马上就生气了，他说就一个你也给他。我想，哎，他怎么生气了呢？我是因为觉得给一个太少了，我想多给他一点。
1: 哎呦，真是个好孩子。
0: 是，我当时就没有表达清楚。
1: 对
0: 哦，实际就让我爸产生了误解。当他表情不是特别好，语气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他误解了我的想法。
1: 那你后来有效澄清了吗？说爸，我是觉得给他一个太少了，我想等一会儿攒多了一起给他。
0: 当时真没有澄清，但是我在我脑海当中我在想这件事儿，他为什么生气了啊？原来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并不是明白的，他误解我了
1: 啊。当时你是想明白了、那既然这件事儿给你留下了这么深刻的印象哈，那确实可能当时也触发了你的思考，说我还是没有表达得非常到位，所以造成了这种误解。
0: 对的，他觉得可能我就是顶嘴了。
1: 对，
0: 是，其实他就是误解了我的想法，所以让孩子能够清楚地表达， 观点还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嗯、
1: 对，既给他这种，首先得给他表达的机会、
0: 嗯、
1: 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讨论所谓顶嘴这个问题，如果说小孩都不可以顶嘴啊，大人说啥你就听着，
0: 嗯，
1: 那他首先就没有这种权利了，他丧失了这种权利。那第二步呢，才是教会他怎样有效的顶嘴，就是、
0: 嗯、
1: 哎，你要想说什么，你觉得爸爸妈妈哪个地方说的有问题，做法有问题，我们可以进行交流和探讨。
0: 嗯，是
1: 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是是，那我到青春期之后，我们发现孩子顶嘴其实还怪常见的哈，就很多过来的家长会跟我们讲哈，你看现在你们孩子还小。

0: 这小小的顶嘴你就受不了了，等你家孩子到青春期的时候你再看吧。给我们打了一个预防针哈。田姐，你家的孩子已经成年了哈，就过来人的角度来看，你觉得是这样？
1: 对，强度和烈度不一样。
0: 是，
1: 对。
0: 那那个时候可能又不一样了。田姐，
1: 青春期的孩子他是那样，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情绪是起伏不定的。
0: 嗯，
1: 他自己也控制不了有的时候啊。
0: 是，赶紧给我启蒙启蒙。

0: 嘴呀、啊。行为上可能就是你说东我就想朝西走一走试一试，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家长应该尊重他的口是心非，就是你不必强求他说这个事儿，逼问他妈说对不对，你错没错，
1: 嗯，
0: 你那么反驳我你就不对，或者说你就不能那么做，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已经说服他了，
1: 嗯，
0: 他就想一想说你说的也挺有道理，可是他那个阶段哈，生理和心理的特点就意味着他不能开口承认你说的是对的，
1: 嗯嗯嗯，
0: 他要么是顶你，要不就是默不作声。
1: 嗯，是这样。浅浅，我相信很多家长在这个青春期的阶段哈，已经升级了能够接受孩子的这个顶嘴了，无论是习惯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个自我提升也罢，其实家长不能够接受的是那种语言上的不尊重，这种不尊重是特别难以接受的。
0: 啊，这个是的。其实我们、嗯、不管我们当父母的怎样去全力的理解一个孩子，我们还是要画出行为的底线的。
1: 嗯，
0: 就比如他上来谩骂我们，这肯定是不行的啊。但是你说，我认为你说的有问题，我不想照你说那么做，或者是我消极抵抗，我既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容忍的。而且你要观察他，只要行为不出大格，没有必要那么强迫他必须遵照你的一些东西。
1: 嗯嗯。
0: 而且有的东西不宜说的太多，太多就超限效应，孩子听了就难受了。
1: 嗯、
0: 所以在这个12岁以后青春期的时候，还是其实也一以贯之的脉络，不管是从2岁、3岁到12岁以后、
1: 嗯，
0: 我们还是要引导孩子合理的、清晰的表达自己。
1: 嗯，
0: 这应该是。我们当家长一直以来的一个责任，
1: 是，特别是在青春期哈，我这没有经历孩子青春期这样的经历，但我想，如果我们在看到孩子情绪爆发的时候，有一个提前的预判，可能也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和情绪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场面。
0: 对、
1: 嗯、
0: 我在跟青春期孩子交流的时候，我说不管是语言和行为上，我说妈妈只要求你一件事儿、啊、哈、
1: 嗯，
0: 这个事我明确提的俩字是要求，因为他进入青春期之后，很多时候我都不好意思说要求，因为说人不听啊，我只能说我有一个建议。
1: 嗯嗯。
0: 但是这句话我用的是要求，我说那就是不伤人、
1: 嗯、
0: 不伤己，
1: 哎，
0: 就不管是在语言上和行为上，不能自伤，也不能去伤害别人，就是这是给他划定的清晰的底线了。
1: 嗯，
0: 那你在这个底线之上，有些事情我们还是能够容忍和包容的。
1: 嗯嗯嗯，
0: 是可以伤好的，
1: 要明确哈。
0: 对，
1: 不失尊重的一种交流，
0: 对，
1: 要有的、哦、
0: 底线是那样的。
1: 嗯嗯。嗯，天姐，其实顶嘴应该有很多好处哈。之前我看了一些资料，很多说法是顶嘴是有很多好处的。
0: 啊，当然了、
1: 嗯、
0: 我们一直强调说顶嘴实际上是被我们污名化了，我们给起了这样一个词儿。
1: 嗯嗯，
0: 这个词哈、啊、它就不应该在科学的范畴里存在。
1: 嗯，
0: 什么叫顶嘴呢？
1: 是，
0: 其实我们语言的这种碰撞啊，那是思想的交流呀、
1: 嗯、
0: 语言是思想或者说还包含着情绪的载体呀、
1: 嗯、
0: 我们可以让它流动起来吗？可以。所以我你这么一说，我又想到了这样一件事情啊，其实有的时候所谓的顶嘴啊，其实它是一种合理的观点的碰撞啊。
1: 嗯嗯，
0: 比如我曾经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就那些不讲道理的道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我有些当时就是特别信以为真、言之凿凿的道理、
1: 嗯、
0: 经过我儿子跟我顶嘴跟我分析之后，我就撤回了，我收回来了。
1: 嗯
0: 啊，因为咱们家长肯定会经常跟孩子说你只要努力就会成功。
1: 是，
0: 但是我吧，我都快到50岁了，开车这件事情确实没学会。后来我就不好意思再说了、
1: 嗯、
0: 因为从我的这种人生的过往来看，我其实挺努力的学了开车，
1: 哎，
0: 确实没学会。
1: 是，
0: 所以还真不是凡事付出就有收获。
1: 嗯嗯，
0: 所以这样的观点的碰撞，我们是鼓励孩子的。这其实也许在有的家长看来，这不是顶嘴吗？你说的多对呀，只要付出就有收获哈、啊、
1: 嗯，
0: 可是有的这些所谓的道理哈，他一定在某些情境中说啊，他不是全无道理。
1: 那看来其实顶嘴有的时候有助于咱们家长发现自己的逻辑漏洞啊。
2: 是，
0: 对对，其实我发自内心的以为哈，特别是孩子长到12岁、18岁哈、28岁以后，人家慢慢的都成为这个世界的领跑者，都变成父母的引领者。我们别总是言之凿凿的、信心满满的以为我们永远是带领他们的人，那样的话，世界就不清。

0: 丰富了，
1: 是，
0: 对，人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人比一代人强，
1: 是，
0: 这是个规律。
1: 嗯，是这样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家长的出发点是好的哈，希望也是好的，但是有的时候方法也确实并不是那么科学的哈，可能也并不一定适合咱们自己的孩子，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慢慢的去找方法。孩子没准就是给我们来带来的一些提醒。嗯，
0: 是是，哎，我这之前有一段分析特别好，为什么我们给孩子反馈这件事起了个名叫顶嘴？
1: 嗯，
0: 就是我们觉得孩子回话是个坏事儿。为什么我们觉得它是件坏事呢？你看我下面还有分析呢。我们对顶嘴这件事情的理解呀，本质上是对亲子关系的定位决定的。
1: 嗯嗯，
0: 你看啊，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是主宰。
1: 那就是
0: 这个家庭，对，我是主宰，
1: 嗯
0: 啊，在孩子面前我是主宰，那我们必然要求对方，就要求孩子是唯唯诺诺的，
1: 嗯，
0: 好好，是是，爸妈你说真对呀，啊，这第一个，就如果你觉得家长是主宰，那第二个呢，如果家长觉得自己是权威，那就我说的都是对的，
1: 嗯，
0: 有一句老话不说。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说都对啊，还有说我吃过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为啥不听我的呀？
1: 是，
0: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权威的话，第三个呢，如果你觉得家长是恩主，
1: 嗯，
0: 就是这个感恩的恩，主人的主哈，恩主就是我是施恩的人，就你吃我的喝我的，你还好意思不听我的？
1: 嗯，
0: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个恩主，那么你就得要求他不要顶嘴。不要反驳你，
1: 哎哎，是是，
0: 所以我觉得从本质上啊，可能是如果我们家长过于强调说他怎么在顶嘴，
1: 嗯嗯，
0: 他居然顶嘴，他不可以顶嘴这种观念的话，有可能是我们对亲子关系的评估是，
1: 嗯嗯，
0: 是这样的，
1: 对，
0: 定位是这样的，
1: 是，对，有一个这样的定位，可能行为也就很好能够看出来了哈，是这样的一个行为，
0: 对，就是要求所谓的，
1: 嗯，
0: 你不许顶嘴。
1: 嗯，
0: 那我也在想，那你说亲子关系的本质到底是啥呢？我也没想出来用某一句话来高度概括它哈，
1: 嗯嗯，
0: 但是我觉得那不同的阶段亲子关系的一种互动的模式是不太一样的。
1: 嗯嗯，
0: 那零到三岁他可能主要是一种这个依恋的关系，他肯定听话，
1: 哎，
0: 因为在那个孩子的眼里你就像个上帝一样，什么都能做到，你又庇护他，又给他温暖的生活，他大概率上还是听我们的话。
1: 嗯，
0: 因为那是一种依恋的关系，
1: 嗯，
0: 当然了，两到三岁的时候开始第一次的所谓叛逆了，顶嘴，
1: 哎，是因为那时候小，我们可能觉得哎呀，这说这话叛逆说个不也挺好玩的哈。
0: 对，之后的
1: 不一样了，
0: 之后的亲子关系我还是倾向于说尽量的，
1: 嗯，
0: 逐渐多的倾听孩子的想法，他的情绪，他的思想，
1: 嗯，
0: 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哈，就是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是誓死捍卫你表达的权利。
1: 嗯，
0: 我觉得这句话是应该放在亲子关系中的，
1: 是
0: 我们的父母是应该这样要求自己的，就你可以说，
1: 嗯，
0: 甚至当着父母你可以说一些就是惊天地泣鬼神惊世骇俗的，甚至政治不正确违反道德的话，
1: 哎，
0: 你得允许他先说出来，
1: 嗯，
0: 然后我们在一起分析，
1: 是给他一个表达观点的机会哈。
0: 对，就是这个，我们刚才也强调，
1: 嗯，
0: 首先是要给他这种权利，有这样一种长期的氛围，
1: 嗯，
0: 然后我们再一起研究说你哪些观点爸妈觉得是应该商榷的。如果你说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不允许黄赌毒，那这个东西我们是要坚决的给孩子划线的。
1: 嗯 嗯， 嗯， 嗯，
0: 但是生活中没有那么多大是大非的事儿，很多东西是可以探讨的。
1: 嗯，面对孩子这个所谓的顶嘴，我们一定要是给到回应的哈，其实这也是个我们跟孩子去探讨的一个好机会啊。
0: 对对，
1: 嗯，
0: 我觉得真正一个好的亲子关系，或者说亲子关系具象到语言交流的这个关系，永远都不是顶嘴和被顶嘴了的关系，
1: 嗯，
0: 而是一种我们充分的表达交流探讨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我希望，
1: 嗯，
0: 我建议啊，说希望，
1: 嗯，
0: 建议我们的家庭里其实可以不出现顶嘴这个词儿。因为这个词儿哈，
1: 嗯，
0: 它没有什么好的意义，它甚至会破坏我们的亲子关系，
1: 嗯，
0: 会阻止我们孩子这种思维方式的 思维方式的形成，甚至会破坏我们好的孩子的人格的形成，就没有意义，只是我们痛快了，说来住嘴，别顶嘴，
1: 是
0: 对，
1: 就是不给没有给到孩子一个表达的机会和权利。

0: 也哈，据说呢，有不同反抗意愿的孩子，其实他们将来的发展也会有所不同。有这样一个实验，田姐，我分享给大家哈。有一个德国的心理学家曾经对200名2到5岁的孩子进行追踪调查，这200名的孩子分成了两个组，那其中100名他们有强烈的反抗的倾向，而另外的100名呢，则没有这样的倾向。等到孩子到了青年期，调查发现，前者也就是有这种反抗倾向的，他们呢。有84%的人意志坚强，有主见，有独立分析判断事物和做出决定的能力，而后者仅仅有26%的人意志坚强，其余的人呢，遇到事情啊，不能够做决定，也不能够独立承担责任，啊，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哈，是这么说的，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参考，给到
1: 就是你
0: 家长
1: 看到的一个资料，实事求是的说，我从小就是一个爱顶嘴的人，所以我看到很多东西，听到朋友的交流，我第一反应就说，那不一定，
0: 也会质疑一下啊，
1: 对，质疑，所以你这个分享，我首先觉得吧，他应该是有他的实验的设想。当然这个心理学的实验哈，它是很难的，它跟自然科学的实验不一样，而且现在也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倾向于不要把孩子培养成所谓听话的孩子。之前我们也分享过，过于听话的孩子，那还是刚才我们的结论，如果一个人不能形成他的自我意识是很危险的。所以我觉得你刚才提供这个资料是很有意义的，
0: 他告诉我们，其实随着孩子的成长，孩子在顶嘴当中也是不断的在锻炼自己的思维逻辑的严密性。
1: 对呀，因为他要一个人要在这世界上最终生存哈，他永远都是要形成自己的判断的。我记得我的儿子大概是上高中之后吧，我就开始跟他转一些貌似比较深奥的哲学方面的话题，有的时候我就跟他聊，我说孩子，不管什么时候你都要形成自己的判断，不要轻易的被裹挟。我现在都记得我儿子当时的反应，他似笑非笑的看着我说，我相信了你的观点，是不是就被你裹挟了？
0: 对啊，太有意思了。
1: 于是他用我的矛刺了我的盾，现在我也没有想出破题的那句话。
0: 看来他不容易被裹挟。
1: 对，所以我的体会呢，就是虽然有的时候允许他说话让你挺恼火，他毫不留情的拆穿了你逻辑上的漏洞，然后甚至看出了你人性的弱点，但是当你真正给孩子这个机会啊，也甚至有利于自己的成长。就有些东西，你可能你的人格也好，你的观念也好，就挺僵化的。
0: 是。
1: 可是孩子这么用这个一个小手指，用一句所谓顶嘴的话破了你的内功之后哈，你就会发现哈，其实有的时候孩子看到的是事情的真相，是世界的真相。
0: 是另外一个
1: 角度，还是挺有意思的。对，
0: 其实我们应该勇于挑战一下哈，就不要怕被别人刺破我们的这个盾。其实有的时候，换而言之，田姐，孩子不反驳，沉默的去对待，这也是一件更可怕的事情。
1: 对呀，那是一种被动攻击，在心理学上叫被动攻击。实际上就是，哎呀，你说你的吧，我懒得搭理你。现在你看很多家长反应特别多的说叫磨蹭、拖延，是吧？不把自己的是这个自己的事情当回事儿，实际上很大意义上是种隐形攻击。就你太当回事儿了，那都是变成你的事儿了，我也抢不回来。还有的家长有种误区呢，就我天天督促你啊，天天批评你、否定你，让你做所谓正确的事情。一旦你做了，家长说你看，没有我能行吗？我不这么说，他能做到吗？
0: 非得印证一下。
1: 对，所以说孩子左右都是个死，这个死是带引号的哈。
0: 是，
1: 就是如果我听了你的话，是你的功劳；如果我没听你的话，是顶嘴和不听话。我哪有出路啊？
0: 对
1: 于一个孩子来说，他没有出路了。
0: 是
1: ，
0: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给孩子一个表达的机会哈，这是一个健康的沟通方式。
1: 对，如果要建立一种良好的亲子关系，我们首先当然是言传胜过身教呀。如果夫妻间，你看一个家庭哈，夫妻间能够平等的、互相尊重的谈话。你看夫妻间如果有了这样一个基础，我们又能够夫妻又能够跟孩子之间誓死捍卫他说话的权利，允许他表达自己， 那你看这样一个家庭啊，那他亲子关系也好，所谓的学习和成长也好，可能都不是一件要命的事情，就没有那么的难了。
0: 嗯嗯，那我们家长其实要做的就是我们把底线标注清楚，我们要知道这个底线在哪里，然后来引导孩子去形成自己的这个沟通表达方式，更有逻辑的这个沟通表达方式哈。
1: 对
0: 啊，也能在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基础之上，在与他人交往当中也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沟通关系
1: 啊。对对对、嗯、是这样的。你看哈，为什么现在很多家长带孩子去学口才什么这个那个的哈、嗯、其实很多所谓的口才的培训是一种表演的一种功能性的培养。
0: 是，
1: 我个人建议在生活中哈，家长要注重对孩子语言能力的培养。
0: 嗯，
1: 就是我们刚才开玩笑说有效的顶嘴，科学的顶嘴哈、嗯、我们还使用了顶嘴这个词儿，暂时使用一下吧哈。
0: 嗯，
1: 其实呢我们用一个准确的表达叫有效的表达。
0: 嗯，
1: 有效的表达是一个人一个重要的能力啊。
0: 嗯，
1: 因为你看你不仅生活在家里，你能跟父母有效的反馈，那将来你在工作岗位上跟上司跟领导跟下属跟同事、嗯、跟朋友跟亲戚，怎样不卑不亢有效的交流，守住自己的边界，那又能融入到集体中去、
0: 嗯、
1: 实际上语言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啊。
0: 嗯嗯，
1: 我们要形成，要培养孩子这种好的语言，要培养孩子这种有效沟通的能力，
0: 嗯，
1: 这种语言表达的方式，那我们不妨从把我们家庭中的顶嘴这两个字删掉开始。
0: 嗯，从今天开始就把顶嘴这件事儿删掉，
1: 不管是从意识中还是生活中，我们一起删掉。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2: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3: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2: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3: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4: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5: 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
3: 发生燃气泄漏时如何逃生？一、切断总电源，迅速离开现场。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三、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处。四、若被倒塌物砸压，应设法将脸朝向通风口，等待救援。预防校园侵害，创建平安校园。
6: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7: 9月25日18点时启幕，中秋国庆超长假期拍满不停。渔圈街区手搓主理人市集 ，NPC 互动趣味游戏，嫦娥奔月大秀。

0: 海演绎精彩上演，钱庄领取银票参与游戏，银票可消费市集美食好物，全程火热招募 NPC 市集主理人，欢迎喜爱角色扮演，有100摊创业的市民朋友踊跃报名。活动地点渔圈北广场，邀您前来打卡游玩。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坝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坝一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迎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就让我们在这里开拓眼界，增长见识，带着好奇心去探索美好，让每一段午后的时光都充满收获和快乐。

现在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奇妙旅程。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是杭州的西湖。西湖里有一个小岛叫做湖心亭，上面啊立了一块石碑，写着崇二两个大字。传说呢，这是当年乾隆下江南和纪晓岚夜游湖心亭时题下的。在场的其他官员啊都有点摸不到头脑，只有纪晓岚猜出了皇帝的意思。原来呢，皇帝是在盛赞这里景色风月无边呐。要知道古人用的是繁体字，繁体字风字写作风，几字里面有个重，重二就是把风月两个字的边边框框都去掉了呢。说起这个故事啊，是想告诉大家西湖是真的美啊，而且是那种上到帝王将相，下到普罗百姓都能够感受到的美。总有人说啊，看西湖要上哪儿看最美呢？这要怎么说呢？很多朋友说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西湖它都美。西湖啊又不收门票，绕湖一圈十几公里，随便驻足在哪里都有不同的美丽呢。我想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人们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里，西湖被当成了一颗美丽的明珠。故事呢是这样的，上古时期啊，有一条玉龙和一只金凤相爱了，他们共同用石琢磨出了一颗神奇的明珠。这颗明珠照到哪里，哪里就是春暖花开的，以至于连王母娘娘都心动了。有一天呢，王母娘娘派天兵天将来抢玉龙和金凤啊，当即去追，和天兵天将打了起来。打斗的过程当中，盛着明珠的盘子被打翻了，明珠啊就从天上掉了下来。玉龙和金凤赶紧飞过去，小心翼翼地去护着明珠，慢慢地落到了地上。那么落地之后啊，明珠当场化为一个美丽的湖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西湖了。而玉龙和金凤怕王母娘娘再来使坏，就化成了两座山，守护在西湖的边上。西湖边上的玉皇山和凤凰山，据说就是当年的玉龙和金凤了。民间故事的说法啊，不可全信，但如明珠般光彩夺目的西湖，确实不是打一开始就是如此的，而是靠着千百年来杭州人的不断努力才形成的。在西湖漫长的历史当中，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面貌。科学家们对于西湖的成因进行了严谨的考证。有一种说法啊，是被大家普遍所接受的，那就是啊，西湖呢是一个细湖。那什么叫做细湖呢？简单来说啊，就是在海的边缘地区，由于海水受不完全的隔绝或周期性的隔绝，从而引起水介质的咸化或淡化，形成不同于水体性质的湖。1920年，科学家竺可桢考察西湖地形后，发表了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里面是这样讲的：西湖呢，不过是钱塘江口左近的一个小小湾，后来钱塘江沉淀，慢慢的把湾口塞住，变成了一个礁湖，也就是西湖了。不过呢，这个说法啊，在现代科学考察当中遭到了质疑。1950年以后，地质部门通过对于湖中心地质钻孔取样分析，认为啊，距今1500000年的晚侏罗纪时，西湖这里有过一次火山爆发，发生火山口陷落，形成了一个低洼，这就是后来西湖的所在了。那么到了1979年，地质工作者通过对于湖滨钻孔采取的盐样作为微体古生物分析之后呢，认为根据西湖这里不同的化石组合，西湖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早期的细湖、中期的海湾和晚期的细湖的三个阶段。随着钱塘江的沙坎的发育，西湖啊终于完全封闭，水体也逐渐的淡化，形成了如今的西湖。无论哪
么一个说法，有些事情啊确实是可以确定的，比如呢在很久很久以前，西湖是和钱塘江连在一起的。关于这件事情呢，也有你能找到的证据呢，就在西湖边的宝石山上，那里呀有个大佛寺，大佛是由一块很大很大的石头凿成的，而这块石头啊传说是秦始皇用过的祭懒石。关于这块祭懒石啊，其实是有一个故事的。据说啊，那一次秦始皇南巡要去绍兴拜大禹，坐船在这里的时候啊，因为钱塘江口风浪很大，就停在了宝石山下，将船缆系在了石头之上。这块石头从此啊就被人们称为秦始皇的祭懒石了。后人呢将这块石头啊凿成了一尊大佛像，还建了一个大佛寺。在后面2000多年的岁月当中，大佛寺数度被毁，曾经金光闪闪的大佛现在只留下了一块光秃秃的石头，孤独地望着西湖。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沧海桑田。2000多年前的海湾被岁月改造成了温柔的西湖，现在的大佛头要趴在山上才能够看见，而当年同样的位置曾和钱塘江相连，是一片浩渺的江面。这么想想哈、啊，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呢？而事实上啊，就连西湖这个名字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还要说回秦朝，当时秦朝在仍是一个前海湾的杭州这里设了一个县，叫做钱塘县，治所就在灵隐山下。到汉朝时呢，海水退去，吴山和宝石山之间的泥堆堆积而成，出现了西湖的雏形。因为这里是钱塘县，所以

啊，这个湖被叫做钱塘湖。那么又过了几百年，到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来到钱塘县当县令的时候，钱塘县啊已经东迁，大运河也修好了，杭州初具规模。钱塘湖因为位于城市的西边，所以啊被当时的杭州人称为西湖了。但在白居易写《白沙堤》的诗里，仍然被称为钱塘湖。要再过200多年，宋朝大文豪苏东坡来当市长的时候，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之后，西湖这个名字呢，才能够真正的名扬天下了。而西湖之所以这么美啊，则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杭州人不断的疏浚治理的结果。这些努力都体现在湖中心的白堤、苏堤、杨公堤和小岛之上，他们都是杭州人的劳动人民用治理西湖时挖出来的淤泥堆积而成的，在种上树、摘上花、造了桥，就这样成就了璀璨明珠一样美丽的西湖。正是因为这样啊，西湖才拥有和世界上其他景致不一样的独特的人文之美。就像白居易当年来到杭州，一点点的带领着杭州人疏浚了西湖，修了堤，清理了大家的饮用水井，制定了一大堆关于西湖治理的细则之后，写下了未能抛得杭州去，一遍一半沟流是此湖一样。杭州人对于西湖的爱呀，实在是因为西湖不仅仅是山水的西湖，也是大家的西湖呀。哎，对了，白居易后来啊调离了杭州，离开的路上他写了这么一首诗，托给船夫带回去，希望船夫能把诗记在白沙堤的桥头。诗是这样写的：杭州回访，自别钱塘山水后，不多饮酒懒吟诗，亦将此意回平回沼，抱与西湖风月之。再联想到我们开头说的乾隆对于西湖的风月无边的赞美，西湖这颗明珠不仅仅是玉龙和金凤琢磨出来的，也是世世代代的杭州人小心翼翼打磨而成的，你说呢？

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在节目当中呢，咱们一起看世界，探索人文，科普自然，用新鲜的故事开拓眼界，陪伴孩子共同成长。如果您想成为我们的嘉宾，让我们看看你所看到的世界，你可以添加小易的微信 FM965BYQ， 希望您成为我们的嘉宾，一起在我们节目当中看世界有我。

0: 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速成车。日前人民日报发表官方评论，指出四部门联手对速成车说不。人民日报在官方评论当中写道，工信部等四部门日前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试验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着虚拟操纵杆、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测试性的要求。业内普遍认为，四部门发布的新规是对速成车说不。人民日报指出，这几天舆论广泛关注的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讨论的焦点就是汽车，尤其是速成新能源车的安全问题。尽管事件有待权威的调查结论，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一辆汽车的刹车踏板绝不应该在驾驶中出现断裂的问题。何为速成车？这其实是对那些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过度压缩研发周期、删减实车验证流程而推出的车型的统称。北京现代总经理李凤刚曾经在2026年中国汽车论坛当中直言，有的品牌为了追求上市速度，很多该做的实验根本没做，消费者成了试车员。所以说，速成车以快占领了市场，却在缺上埋下了隐患，背后暴露的是流程缺位、验证缩水。某知名车企的测试工程师解释道，一款新车型仅在测试流程当中，往往便需要完成制动、转向、操作稳定性、平顺性、动力性、经济性等基本参数的测试。此外，高温、高原、极寒标定和环境适应性里程测试也都必不可少。完成这些测试，自然要付出相对应的大量时间。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学院教授朱锡产在采访当中表示，在新车型的整个研发周期中，整车道路测试需要两冬两夏，即便是小改型，一冬一夏30000公里的真实道路测试也是必要的。很多针对速成车容易生锈的投诉，其中湿热腐蚀性的测试缺失就是重要的诱因之一。很多针对速成车容易生锈的投诉，其中湿热腐蚀性的测试缺失就是重要的诱因之一。一个案例是某新能源车企在新车门把手测试当中，总测试次数为10000次，其中仅2000次为实物测试，其余8000次为仿真完成。有的车企只做了20%的真实测试，其余80%测试依靠着仿真测试进行。速成车以仿真测试代替真实路测的投机取巧，是极限工程测试的大幅度缩水，是删减验证科目、跳开验证流程的偷工减料，而这些最终却在由消费者买单。人民日报在官方评论当中还举例到，在今年夏天，重庆持续遭遇到40度以上的极端天气，不少某品牌新能源车主发现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出现弹簧漏气、车身单侧塌陷的情况，车辆无法继续正常行驶，一遇高温就会集体趴窝，不免让人疑问，上市前的极热测试究竟到底做没做。

我国汽车市场竞争激烈，一些车企不卷质量卷速度，最终被证实此路不通。追求上市新车的速度的速成车，无法在市场竞争当中行得远跑得稳。今年七月份，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公开征求意见，拟将三类新能源汽车可靠性行驶测试总里程统一提升至不低于30,000公里，与燃油车的标准对齐。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联城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将。

借喻为新能源车的成人礼。申东树指出呢，标准出台目的是为了遏发开发周期快速缩短的趋势，让新车型的测试更加规范，这也标志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式告别了政策的襁褓，从培育优先转向规划优先。达到3万公里的标准虽然不能直接和车辆安全直接画上等号，但整队速成车的信号灯已经正式亮起。车企上新靠的是技术水平和生产的效率提升，而不是少做了本应当做的测试。车企提高开发效率，不能以质量品质降低和安全保障缺失为代价。今年8月份，工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集中整治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可靠性、耐久性、新技术验证等四方面的问题。那么这四方面分别查的是什么呢？查一致性，严防送检一套，量产另一套。查可靠性，检验的是车辆能否在日常使用过程当中稳定运行，不出故障。查耐久性，不仅关注新车设计使用的寿命，还关注投产前的研发周期情况。查新技术测试验证，检验创新设计的风险评估是否足够充分，新材料新结构是否存在着产品缺失、疲劳失效等风险的隐患。对于个别车企存在着片面追求降本增效，忽视产品质量要求的问题，对于将未经过充分验证的技术或设计直接上车应用，带来产品质量安全的隐患问题，10月10号，监管部门祭出重拳，就是从汽车产品设计创新验证测试源头予以纠偏。人民日报在官方评论的最后写道，安全是汽车工业不可逾越的红线，保证安全是中国汽车最重要的功能。对于消费者而言，车辆可以不具备顶尖的加速性能或智能的配置，但绝不能在关键时刻在最基础的安全问题上掉链子。稳是一种更持久的快。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来之不易的产业生态、社会信任、消费者口碑，需要产业各方面共同维护。创新脚步不会因为精益求精而变慢，安全才是中国汽车越跑越稳的底气所在。

我们反过来呢，再来聚焦尊介。尊介呢，在发生了汽车踏板断裂事件之后，再次发布声明指出，车辆将会升级，而不是召回。日前，尊界客服明确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将会在十月底确认，十一月份起陆续启动升级。十月八号晚间，尊界汽车发布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称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已为交付用户提供免费的升级选择。十一号的下午，尊界客服表示，目前已提车的用户可以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登记，也可以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届时用户中心将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而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之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并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的升级细节。对尊界的回应呢，网友也是发表了两极化的讨论。有的网友认为尊界嘴非常硬，一再提及是升级，就是不叫召回。还有的网友强调呢，召回跟升级是一回事，召回也是回去给换零部件，为什么要纠结这个说法？

其实呢，升级和召回有本质上的区别。召回的流程更为复杂，需要通过国家质检总局备案走流程，确定好最终的解决方案之后，再给每个客户发挂号信、打电话，告知应尽的义务。然后呢，需要等到客户来到 4S 店进行升级和改造。而车企所提及到的升级，仅需要在车企内部完成即可。在10月8号，懂车帝发布测试视频，显示三辆尊界 V800 在测试封闭场地内进行了0-100紧急制动的测试，刹车踏板支架均出现了断裂，而且断口的位置、断裂状态几乎是一模一样。这款由华为鸿蒙智行提供全站智能技术，江淮汽车负责整车制造，最高售价达到101.6万元的豪华级旗舰 MPV， 今年8月份刚刚上市，9月底刚开始规模化的交付。当晚呢，尊界汽车便发布了情况说明，表示将会升级该部件的设计，并且已经为交付的用户提供免费升级方案选择，但没有提及具体的断裂原因和公布升级的具体方案。之后呢，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走访和致电了北京四家尊界门店，了解尊界所谓免费升级的事宜，但四家店给了4个不同的说法。另外，来自于四川成都尊界 V800 的准车主贺先生向记者透露，自己决定不提车，哪怕定金不能退。贺先生向记者表示，不管是采用如何的新技术，还是测试动机是什么，这些都不重要，能把刹车踏板支架踩断，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贺先生表示，作为车主，基本安全感已经完全丧失。贺先生向记者透露，尊界 V800 定位高端豪华，消费者愿意多花钱，是因为相信它的安全和品质以及华为的背书，高端车的销量应当远高于国家标准。贺先生说呢，他此前已经交了50,000元的定金，选择了车身颜色和咖啡机，落地车款项将会超过120万元。他说这个车买的并不便宜，但是如此质量真的让自己担心。随后呢，他向尊界方面表示自己不想提车，能否要回定金，尊界方面表示不同意。尊界客服明确指出，对于已订车的用户，如果已经处于锁定期，定金是无法退款的。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继续带各位来了解在十一黄金周结束之后我们将会对爱车进行哪些细节方面的检查。

镜子里的魔鬼破碎，努力不掉眼泪。

0: 谢谢。
1: 镜子里的魔鬼破碎，努力不掉眼泪，花瓶里的蔷薇枯萎，怎么活得存在。
2: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潮鸿说车，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长虹继续的带各位来盘点一下，在十一黄金周结束之后，我们将会对爱车进行哪些细节方面的检查呢？

我们要细节的检查一下车身和底盘，这些可能会存在一些看不见的伤痕。高速碎石飞溅，山路行驶极易造成剐蹭，很多车辆的底盘损伤在车厢内部呢是感知不到的，直到等到漏油漏液故障才会发现。平时呢可以检查一下车身的外观，看一下保险杠、车门、后视镜有没有刮蹭，那么引擎盖子有没有石点石子的崩点，漆面破损如果出现了要及时的修复，同时呢要避免钢板生锈扩大损伤。同时呢要检查一下底盘，如果旅途呢有底盘的剐蹭，过坑出现过异响，一定要举升车辆进行系统检查，重点要检查一下油底壳、排气管、下护板是否变形、渗漏油液等问题。最后呢要查一下滤芯和刹车，这也是非常容易忽略的问题。旅途当中的尘土、尾气、虫胶侵袭车辆，滤芯和刹车系统负荷翻倍。空气以及空调滤芯如果出现堵塞，会造成进气不畅、动力下降、油耗升高。积灰以及蚊虫的尸体呢，还会引发车内的异味，脏污严重，将会直接更换，兼顾发动机工况和车内呼吸的健康。最后呢就是刹车系统长途的频繁制动加速了刹车片的磨损，需要检查刹车片的厚度以及刹车盘的沟槽。

啊，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我就是喜欢站上一排座位的我，哦哦哦哦哦，我就是喜欢你看不惯又干不掉，哦哦哦哦哦，我从玻璃房不是涂鸦墙，别来指指点点乱说乱写。

0: 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营口市灞艾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艾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2: 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生产要用心。FM96.5 温馨提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证生产工作安全。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6: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5: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灞艾圈。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0: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2: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0: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3: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3: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3: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3: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3: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4: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遇 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3: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3: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4: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2: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九六五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3: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0: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大一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营口市大一轩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5: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鲅鱼圈》。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虹，宏伟的虹，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长虹将会邀请各位来说一件你小时候一直深信不疑，等长大之后才发现自己被骗的事情。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

若是你心内真正有我，

说请说一件你小时候一直深信不疑，但是等到长大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被骗了的事儿。这种事儿应该挺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前常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就是一再分享过哈，就是说一个人他在不同的年龄段，在不同的认知的层次啊，你所了解的事儿完全是不一样的，完全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咱们拿孩子出生这个问题啊，你可能会出于害羞，觉得有点晦涩难懂，有点难以启齿，种种各种理由吧。家长啊，孩子之间呢，这点事儿就唠明白了。孩子们，妈妈妈，我是从哪来的？妈妈说，你从嘎子窝里钻上来的。孩子就信了啊，一传十，十传百，小孩都觉得自己是从妈妈嘎子窝里钻出来的。然后有的家长就说，妈妈妈，我从哪来的？是你啊，是妈妈和爸爸溜达的时候在垃圾桶发现的，给你掏出来的。好，孩子觉得啊，原来我是妈爸从垃圾桶垃圾箱里翻出来的。因为有些事呢，你跟孩子啊说的太清楚太细，他也听不明白，而且呢你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方面担心，是吧？怕孩子早熟啊，怕孩子过早的了解一些生理知识啊，这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类似的问题啊。但等你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啊，原来你也不是从垃圾窝里头钻出来的，你也不是从垃圾箱里头捡到的，你是从哪来的呢？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所以呢，今天就请各位来说一说，有没有哪件事你小的时候真的一直深信不疑啊，被这个家里头这些爸妈呀长辈啊忽悠的一愣一愣的，就觉得他们说的是对的，结果长大之后发现，哎呀，唬我呢。

咱们来看一下听我们的留言互动啊。今天呢第一个来打卡报道的是家有臭宝贝儿，那他说呢，小的时候啊就深信不疑，什么呢，他家长说了小孩不能吃鱼子，吃完鱼子之后啊不识数，确实有这个说法。

0: 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啊，其实都是什么呢？都是谬论。一会儿一点点跟大家这个剖析啊啊，其实都是什么呢？都是谬论。一会儿一点点跟大家这个剖析啊，他还写是小孩不能吃棋子不识数，另外一个什么呢？吃饭如果剩饭米粒儿，长大找对象一脸麻烦。哎，你就说这个家长哈，这些长辈人呼喊，你说多损，他既损，同时呢也有所保留。他咋不说剩饭米粒儿自己还脸长麻呢？哎，他不对，他知道让自己孩子啊，他白胖白胖健康一点。哎，他吓唬你，怎么吓唬呢？让你找对象，你对象脸上长麻子。你剩饭米粒儿跟对象脸上长麻子有什么关系呢？就你再怎么浪费可耻，你说你还诅咒到别人了呀？你剩的饭米粒儿影响到别人生长发育了。这谎撒的，你说挺损的。那影响到别人了，他说这是不是很经典？真的很经典啊！咱说一下这个小孩不吃这个吃鱼子啊，容易不识数，这个说法，咱现在都知道，你纯属于这一胡说八扯，一番胡言嘛。但当然了，这孩子太小的时候，那肯定那是不能吃的。你孩子没到周岁的时候，你说你八九个月小宝宝，那很小的这个状态，他这个消化系统他也没发育完全啊。你说这种像鱼子似的，里头还有这小小一个一个小小的粒儿，那孩子吃完之后，他当然他可能有的时候吞咽他这费劲呢，他不好吃是吧？那孩子陆续，你说到这个九月十月了，陆续开始往外冒牙了，哎，他有这个吞咽能力了，他可以嚼这种细小的东西了，适当的他就可以吃鱼子了。为什么？就是老人说是小孩不能吃鱼子。我个人分析，个人分析，以前物资匮乏。物资匮乏，小孩啊，他这个消化能力不强，他没法吃，吃完之后呢，他这个上厕所他不顺畅，这是一方面。孩子但凡稍微大一点，你说能告诉他，你说孩子不能吃鱼子啊，吃完鱼子之后你这不识数又迷糊，那其实是啥呀？以前物资匮乏，那大鱼大肉啥的呀，他也吃不着，他也吃不起。好不容易有对鱼了。啊，那咱讲的都讲出点什么呀？这种礼让，对吧？这种这个德行，家里头有兄弟姊妹有长辈的，那得先给长辈吃好的东西。那鱼头得操谁呀？得操着这个长辈，是不是？所以说，像这个鱼子啥的也是，一般都是家里头这些长辈人家吃。他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一般就是像这个小孩，包括像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咱们讲就是说这个家长啊，就是在认知方面呢也有这个误区，就觉得你看咱们这个中国人啊，咱们这个这个东方啊孩子，咱们养孩子就应该什么呢？吃米糊，吃米粥，你就吃这玩意儿。你现在你通过现代医学来看的话，这是多大的一个谬误啊！啊，咱中国小孩那东方小孩咱差啥呀？啊，咱就为啥就不能吃点的优质蛋白呀？就给孩子吃点鱼，吃点好点的肉，是吧？尤其这个精细的这个什么牛肉，啊，这个鸡肉，尤其吃点鸡蛋，怎么就那么难？啊，不的，非得我们就必须吃米糊，整老碳水，让那孩子天天昏昏欲睡的，他天天他晕碳的。是吧？他没吃到优质蛋白质啊，那叫什么？摄入的这个营养它不均衡啊。大脑需要这么多的这个氨基酸呢、啊，微量元素啊，你靠米糊补充啊？那孩子智商发育啥的，他都不够，营养都缺失啊。打小天天吃大米饭、吃大米粥长大的呢，羡慕啊！你看这外国人体质好啊，人家吃牛肉，你也知道吃牛肉你长得壮吧？这时候来到基因了，哎，咱们以前老祖宗就吃米，我就不愿意听这话啊！人都说了一杯牛奶能强壮一个民族，咱都说以前这东方邻国小岛国啊，那小个不高，你看人家现在那孩子个全长起来了， 人家有这个意识，你就发现让孩子吃鸡蛋喝牛奶是吧，他对身体发育好。嗯，你现在你还在网上信那个，咱是中国孩子得喝米糊啊，如果你真信这个，让孩子多喝啊，不讲究科学啊，都是一样的啊。咱就说现在这茬孩子这一代人，如果他们打小就吃牛肉啊，就喝牛奶，就吃鸡蛋，那未来他们的体质跟现在欧美人没区别啊，甚至就是往下子子孙孙延续几代之后，那他体质没准比欧美人还健康，还高大还威猛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就是认知上的事儿啊。然后呢，另外说这个吃饭剩饭粒儿，长大会找对象脸上带麻子，这个事儿那纯属就是属于对于对象的诅咒。他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出发点是希望啊，孩子能够勤俭节约，别浪费啊，这粒粒皆辛苦，对吧？咱讲究点什么勤劳、勤俭、节约，你现在主要是倡导是这个事儿。但你说得倡导归倡导呗。非得带点诅咒的性质，因为现在男话就讲什么呢，好话你不得好说。这你说对吧，你可以，你说你孩子这顿饭吃得很干净，你可以鼓励他，这顿饭真的吃得皮儿的片的造了一地，吃了一桌子崩得满哪都是啊，你可以批评他，但你别说拿着你未来对象去。另外再讲，那孩子他也不傻呀，那真是如果长得就是形象的自己心里难以接受的话，那他也不能认可呀。谁也不可能说是都已经处了三四十年了啊，因为你小的时候脸上这个吃饭的时候剩饭米粒儿了，你对象脸上突然蹦麻了。所以说有老一辈吧，他们呢有自己一个教育孩子的方式，但如果你这么一看的话呢，欠缺很多的科学性，欠缺很多科学性。好，今天呢请各位来讲一讲，说一件你小的时候深信不疑但长大以后才发现自己被骗的事儿啊。欢迎各位呢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记住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下面的时间呢，常务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一组公益信息，公益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 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5: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5: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5: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5: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5: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5: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5: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5: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4: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林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5: 林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八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5: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八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林口市八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八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1655671688。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5: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百轩综合广播，百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百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红将会邀请各位来说一件你小的时候深信不疑，长大以后才发现被骗的事情，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呢朝继续带各位来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继续来看听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说一请说一件你小的时候深信不疑但长大以后才发现自己被骗的事情。上半时段呢，听友留言说呢，家长啊，在自己小的时候告诉自己说不能吃鱼子，容易不识数啊、嗯，然后呢，这个吃米饭要剩饭米粒儿，长大之后呢，对象脸上麻了。这小钱儿被家长吓得一愣一愣的。长大之后呢，发现那纯虎孩子，无独有偶啊，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山东四下啊。这是老朋友了，但是呢留言的次数并不多啊，显示关注九年了啊，我们的节目已经关注九年了，留言了三次啊，老听众新朋友算是啊。山东四下说，小的时候呢大人不让吃猪尾巴，说吃了之后呢怕厚，于是就一直不吃，长大之后呢现在也习惯就不吃了。但是那玩意儿吃了怕啥呀，几年前才知道，今年我都36了的。

0: 其实咱说实话，啥玩意儿这又瞻前又怕后的，哪那些说的啊？还是那句话，就是物资匮乏。那猪尾巴那玩意儿梗就是多好吃，那猪尾巴、牛尾、什么羊蝎子，就这玩意儿你说多好吃啊？里头还有胶原蛋白 ，Q 说嫩嫩梗就是弹簧的。一只猪养了好几年，养特老肥，它就那一根小细尾巴，谁都知道那玩意儿好吃，猪尾巴呀，啊，猪耳朵呀，猪蹄儿啊，对不对？它口感它特殊啊，跟正常的肉啥不一样啊。一年谁家能杀几头猪？所以为啥就不让小孩？因为吧，在咱们传统的这个家庭的概念当中，就认为什么呢？这好东西，刚才咱不说了吗？这个吃鱼头也得朝着，老人吃鱼子的话，优先长辈儿。在咱们中华民族，尤其是咱们东北很多家庭的传统的认知当中，就觉得啊，你孩子，你作为小孩儿，不是什么这怕不怕后的事儿啊，他主要是什么呢？考虑你就是你以后有的是饱口福的时间和机会。家里头一年到头一共就是这些东西，家里头作为长辈儿，尤其作为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啊，这些中坚力量，你说他们你不给人家吃饱吃好了，你说你小孩天天吃的脑满肠肥的，他们就觉得不应该啊，所以说呢，就把这些看起来比较好一点的东西啊，哎，就留着就给家里这些长辈儿，给这爷爷奶奶老姥爷啊，哎，孝敬老人呢。啊，或者给父母啊留着吃，孩子呢可以稍微克服克服。为啥吃鱼子迷糊？那都是孩子没吃过荤腥啊，冷不丁来点优质蛋白之后他不适应啊。吃猪尾巴怕后，那怕啥后啊？豌豆脆他说了啊，说听说爱因斯坦考了5分。这个事儿那是属于历史上的一个经典的谣言，爱因斯坦考试考5分，你后来你仔细的你一查发现根本不是那回事，人家是啥呢？德国考试满分6分。人家爱因斯坦考5分，那是属于什么优等生啊？你说你当啥都跟咱似的考试100分呢？人家就是优秀啊，就是什么 A 加啊 A B C D， 人家那么评。像咱100分、90分、80分、60分不以下不及格，人家那5分那是好孩子。再来看一下，可温州是你最爱。他说先帮你存着，等长大再给你。这事就别说你了，长虹也遇着过。反正管咋地啊，这钱最后反正还是算是花你身上了的。好了，今天节目呢连声带喊就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长虹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我点点点你选
1: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6点 6:00 PM。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3: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2: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3: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2: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3: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3: 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2: 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拥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017。
4: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航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提到西安呢，人们很自然的就会想到是三朝古都的厚重悠远，地标建筑大小雁塔，还有开元寺、乐游园、碑林等等数不尽的古迹。你去过西安吗？你对西安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呢？今天我们就跟随著名作家张恨水先生到西安的几处名胜古迹走一走看一看。开元寺在东大街路南，大门对着街上，门里片场广场，广场正面是庙，两旁是环形式的人家门户，猛然一看，不过一般中产以下的住户而已，可是里面藏了不少的奥秘。在那大门上有块开元寺的石额，下面有块木板横额，正正端端写了古物商场四字。经过那广场便是正殿，似乎这广场原先都是殿宇，现在原正殿已经是后殿了，正殿并不伟大。在佛龛四周有18尊罗汉塑像，其中有几尊姿态很好，和北平西山碧云寺的塑像不相上下，我断定不是清朝的东西，不是元素，也是名塑。有几尊由后人涂饰过，原来的面目尽失，大为可惜。然而就是我所认为姿态很好的西安也很少人注意，始终是会淹没的。因为塑像这种艺术清朝300年来是绝对不考究，所以没有好塑匠。我们把江南一带新庙宇的塑像和北方古庙宇的塑像一比较，那就可以看出来，青塑是粗俗臃肿乱涂颜色，青以上的塑像大概都刻画精细饶有画意。开元寺那几尊罗汉像绝无粗俗臃肿之笔，眉目也很有神气，所以我认为很好。在这正殿上有座佛阁，四周是窄小的游廊，很有点明代建筑意味，阁室很黑暗，有3-4尊像，是近代塑出来的，没什么可取之处。接下来说碑林，碑林呢是西安最著名的一处名胜之一，在城东南，雇人力车告诉车夫到碑林就可以拉到，因为这是人力车夫，也知道这处名胜的。这林在旧府学里，现在归图书馆专员管理。进门在苍苔满径的小巷子时过去，正北有个小店，共有孔子的塑像，朝南有3进旧的屋宇，一齐拆通，一列一列地立着石碑。这里面共分着10区，第一区的唐立，第二区的严子家庙碑、圣教序、多宝塔，第三区的13经全文，第六区的景教流行碑，这都是国内唯一无二的国宝，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这里的碑共是400多种和2400多块，洛阳周公庙的石碑、唐碑本也不少，但这里的都是出自名手，那是洛阳所不及的。门庙在碑林隔壁，顺便可以去看看，里面有500几十棵，是西安第一个中年常绿的所在。接下来要说曲江与乐游园，曲江这两个字念过唐诗的人便会觉得耳熟，据传说这地方秦朝时候是宜春院，汉是曲江，隋是芙蓉池，到了唐朝开元年间，大家修理周围7里遍栽花木，环住楼阁，可以任人游玩，虽不及现在的西湖，至少是可以比北平的北海的。唐诗上随便翻翻，可以翻到曲江饮宴的题目，就是唐人小说上也常常提到这地方，作为背景。我到了西安就曾问人曲江这地方还有没有，同时念着那杜甫的诗，3月3日天气新，长安水滨多丽人，和朋友开着玩笑，朋友答复都说还有遗址可寻，这在我们有点失酸的人就十分高兴了。
在一天下午借了朋友的汽车坐出南门，在那浮尘堆拥的便道上直上了一片土坡，那土坡高高低低，略微有点山形。在土坡矮处有几棵瘦小的树，印带着上十户人家。在人家黄土墙外有座墓碑坊，上面写了四个字：古曲江池。呵，这里就是了。当时和两个朋友下了汽车，朝了人家走去。人家在洼地所在，门口是一片打麦场，东北西是土坡围着，向南有缺口，四周看看一点水的地方也没有。至于那四周的土坡，只有些荒荒的稀草，那时还有什么美景。但是据我的琢磨，这人家所在便是当日曲江池底。由南去弯弯的洼地正是引水前来的池口，因为由洼地到土坡上面相差有四五十尺，轻易是填不起的，大概多少还留着原来一点形迹。我和朋友都不免叹了两声，变化太大了，在这里黄黄的斜阳眼里说不出来是一种什么情趣。这地方就是乐游园，在汉朝的时候，春秋佳日，都人士女都到这里来游玩。李太白的诗上说，乐游园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浅碧，汉家陵阙。这似乎在太白当年，这地方已有残破的景象了。接下来呢，说说武家坡。武家坡这三个字写了出来，大家不免要大大的吓上一跳。这不是一出京戏的名字吗？对了，这就是京戏上的武家坡。西安人很少舌尖音，水念匪，天念谦，曲念简。他们的秦腔呢，有一出本戏叫五点坡，是扮演薛平贵、王宝钗的事儿，由抛绣球起到算粮登殿为止。京戏可叫红鬃烈马。这五点坡呢，就是曲江池的南边的深沟里，西安人念成五简坡，京戏莫名其妙的就改为五家坡了。这一道深沟啊，弯曲着由西向东南，在北岸上有三个窑洞门都封闭了，传说那就是王宝钗为夫守节所在。南岸随着土坡盖了一所小庙，里面有王三姐和薛平贵的泥塑像，向后面土坡上有一个黑洞，说是能够点了油灯照着向这里上去。另外还有一篇神话，其实呢也不过是看庙人的，借此向游人讹钱罢了。薛平贵、王宝钗这两个人本来是不见经传的，这武家坡当然也有疑问，但是西安的秦腔班子几乎每日都有唱五点坡这出戏的，可见是多么受欢迎，那故事更是深入民间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耳熟能详的打卡地，有没有独特的观察与思索？鲜为人知的风景中不一样的行走体验，都欢迎和雨飞一同分享。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雨飞倾听你的旅行故事。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一起领略的地方啊是古城西安。去西安一定要去大雁塔、小雁塔走一走，这里不但是西安的地标性建筑，更承载着千年的历史积淀。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西安之旅。在科举时代，恭祝人家雁塔题名，那是一句很吉祥的话。这雁塔在慈恩寺内，寺在曲江池西北角，道程约五六里路。这寺和别的寺宇不同的，就是在正殿之前列着一层层的石碑，不下百十来栋。唐朝神龙年后选取的进士都在这题上人的芳名，而雁塔也就因为这样流传世人之口。直到现在，塔在殿后高高的土基上，塔门有唐朝褚遂良的圣教序碑，并没有残破，也是为赏鉴碑帖的人所宝贵的之一。这个塔和开封的琉璃塔恰好

味道不好闻了。最后上面一个却是一个更楼式的亭子，登了亭子上可以望到西安全城。我始终有些疑惑，这里哪够算是名胜？后来向人打听，原来这是唐朝皇城的遗址，一千年以来唐代宫阙什么都没有了，仅仅就是这几堆城墙土基而已。今天的西安之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作者每个景点介绍的笔墨虽然不多，但是呢却点出了精髓。如有机会，一定要亲自去西安的街道走一走看一看，一定会有不一样的独特感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雨飞，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下雨的雨，芳菲的菲，雨飞会随时关注。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
4: 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

0: 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1: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2: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3: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坚固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1: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4: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5: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6: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7: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8: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 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10: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9: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2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
11: 为了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12: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13: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着这个积极性挺高。
12: 山西一家高粱供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14: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5: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6: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700秒。
15: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倒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7: 每一格大概两三分年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倒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8: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9: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20: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重塑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1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1: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8: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8: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2: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0: 升。
1: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 105.3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7.1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四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四个月超过 50%。 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0: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明新、赵金报道。
3: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4: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3: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5: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传递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到30%到50%。
3: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居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6: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2: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7: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2: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7: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2: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8: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3: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9: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11: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的一个降温。其实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10摄氏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10: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11: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6: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6: 今年前3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 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四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十一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14: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5: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6: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6: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两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

0: 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七点 7:00 PM。
1: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2: 林口市灞爱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灞爱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低碳环保，人人有责，共享绿色家园。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1: 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绿色低碳，美丽中国。
3: 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1: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林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灞爱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0417-6189-888。
5: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灞爱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
5: 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灞爱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0: 气
1: 不假，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衣衫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

0: 我是左小楼。
1: 听音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2: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2: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3: 320，你信不？打完折十五。
4: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了。
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古道荒山苦相争，黎民涂炭血飞红，灯照黄沙天地暗，沉迷星斗鬼神经，忠义名标千古重，壮哉身死一毛轻，长坂坡前滴血泪，使坏了将军叫赵子龙。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家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节目里。咱们还是连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之前的主人公是关二爷关羽关云长。哎，不过今天听到我们这个定场诗，您就知道了我们这主角已经换成了赵云赵子龙，这也是小楼个人非常喜欢的三国演义当中的一位名将，不仅是忠勇无双，而且是智谋出众。今儿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孙淑君先生演唱的《长坂坡》，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欣赏。

见公子把这小手门轻舒眼懒，睁了大眼看着人，眉头儿一蹙，小嘴儿一撇，小脸儿向我的怀中乱中撞出去。夫人碰到我的心，但你醒。

见忽有那贼兵在草地行，士急难顾伤风痛，咬银牙手扶着山头站起了身形。

两人不能来到了王子前边，镜台上面见那雕工真是血染蓬蒿满地红，哎呀剑上疼痛钻心透骨喘吁吁，气断难接府内空，叹雕伤汗流粉面秋破壁地狱酒，黄金太对云顶说，恍惚惚眼中似有激情，渺茫茫

走灵山行啊，只见他宝剑英枪在血腥，欲开银袍为驸马。

上前，两口手啊，说主母受惊，小姑娘，这都是陈兆元之罪，下家无能。李夫人悲喜交加问道：“皇叔在否？”龙说：“闯出重围，不分正中。”夫人说：“国家之幸，乃天下之幸也。”要问到你们谁不去了？夫人点点头说。

们的马到了床阵时，千万把小主金兰莫要担惊。夫人说不战吗？朱娘说正是，但听看这满腔热血，几点雨中快请夫人速速地上马，陈道文担天一死保驾回宫。这夫人一声长叹双垂泪，说到今朝放下我那儿夫的昨天的命，也难为他一双嘴眼识人目。赵将军你被我那夫主他绑一通，软却却四肢无力，夫人跪倒赵将军我这词一拜呀。

飘零，飞芊芊呀，手指着我的怀，住我眼瞧虎见，说你可怜这懵懂无知的小幼童。

的疼。说娘的儿沾尽到母子的缘分酸满啊，我的小冤家你可别想了了。

将军你诧异，我一妇人身带重伤，我怎能够随行？而况且我不能承继将军你勇马，难道说破万军中你跑着战争？赵将军你就一个额斗强如我，千百个迷失这个孩儿，他本是刘门之中的街区豪肠，想人生过年大限终须是死，我今朝此为之幸也顽固分明。赵将军你替我多多拜上皇叔驾，叫他给天津十十年年女苍生三十天，征扫烟尘国贼平灭，一只手刀托红日严汉出行。赵将军你切记于心，就到我而去吧。这赵云从不接公子传，父母同行。夫人说你看那旁有责兵来到，赵云有相看分明，列仙人哭啼的婴儿狠心放下，转乡去身投湖景，魂断幽冥。

朗朗的西风，唱两个娘。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哎，有一位这个来自山东威海的朋友哈，说自己这个年纪比较大，上网查询资料呢不太方便，非常想听到一段这个郭荣启的单口相声叫看山虎，说这是一个老段子啊，不知道小楼这里呢有没有。给您看了一下哈，咱们这儿还确实有这个段子，郭荣启先生的单口相声看山虎，哎，送给我们这位山东威海的听友，咱们也是来一起欣赏。
1: 给大家说个笑话，名字叫看山虎，可不是真老虎看山，是东北啊某森林区有一位神枪护林老模范，外号叫看山虎。老英雄60多岁，精神百倍，在幼年呢还练过武功。老模范热爱集体，对公家的财产呢认真负责，在山上支树造林是个能手，不但支树造林是个能手，在山上打猎也是第一名。自己在山上盖间小房，室外拾了挺干净，种了许多花，门口有几个大树墩子，大一点的当饭桌，小的呢当座。有一天中午啊，吃完了饭休息一会儿，老模范进山了。刚走不大功夫，山下上了一人，这人20来岁，叫小红，搞好了对象了，秋后要结婚，盖房啊缺2根房梁，到山上要想砍2棵树，腰里掖着斧子，还带着2把旅行用的千水红，一壶是水一壶是酒，这小红爱喝。

0: 小猴喝完酒啊，他是爱说，哎呦，陈谷子烂芝麻，絮絮叨叨，年年拽拽，没完没了。小猴是这么一毛病。上山的时候四外看着，离老模范这个小屋不远，喊上了，老爷爷，老爷爷，我来看您来了。您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怪闷的哼的，我来陪您说会话。他拿着酒壶，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嘿，我这有酒啊，老爷爷爱喝两盅，我把他灌醉了，什么事儿全好办了。三杯下肚，肚里一热，心里一痛快，我再说两句好话，去砍两根去吧。哎，就是这主意。老爷爷，您上哪儿去了？这么半天还没回来。他这正喊着了，老模范打山里走出来了，扛着猎枪，唱着护林老人歌。老模范是往这儿走，小猴，哎呀妈，老爷您回来了。猴小子，你怎么这么闲，在干什么来了？老爷爷，什么，我到山里啊，我想弄点我想弄点这个财。什么财呀？房梁啊，房檩啊，房柱啊，山上样样俱全。公社叫你来的吗？社里给你开条子了吗？不是那个财。老爷，我想弄点药材。咱们山上有一亩草，百步草，细心党参，石柱子，虎背子，还有狼毒。要贵重的药也有，要人参去歹参，要鹿茸去蜘蛛，要虎骨去打虎。你打算要什么？老虎。老爷爷，哎呦，这山里真有老虎，这东西可厉害，跟猫一样，那两只眼睛到晚上也看得见人。
1: 哦，猴小子，怎么你怕老虎吗？
0: 老爷爷，真老虎我不怕。
1: 哦，真老虎不怕，你怕我这看山虎啊？
0: 嘿，我怕您看山虎干嘛？真老虎我不怕，我上山来又不是偷木材。怎么你到山上干什么来了？老爷，我到山里走走，顺便的看看你老人家。
1: 好，只要不是诚心来偷木头，我是打心眼里都欢迎你呀。
0: 偷木头？嘿，那可真是老虎嘴上拔毛找别扭，老虎拉车谁敢呢？冲您看山虎这个大名，也得把他们都给镇住。
1: 嘿，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
0: 您这话可不假。小猴心想，今儿我来就叫你打打盹。老爷爷，我知道您爱喝两盅，来来来，咱爷俩喝喝。把这壶酒就给了老模范了，他这壶可是水，咱爷俩一人一壶，喝可是喝，咱可说好了，今儿全把它喝干了，咱可不许含糊的。
1: 哦，好小子，要跟你爷爷我较量较量，我可有日子没喝酒了，不是别的，上几岁年纪的人不担酒了，多喝一点就醉，我还有个毛病，喝醉了爱睡觉，睡着了怕耽误事啊。
0: 小猴一听正对我心思。
1: 猴小子，你爷这还有狍子大腿肉，这还有一点野鸡肉炒辣子片，咱拿它当酒菜。
0: 好，
1: 老爷爷，我就爱吃狍子肉。想当年你爷活着时候啊，我们老哥俩常在一块喝，你爷是个好体面的醉鬼了，一喝就醉。喝醉了信口开河，心里有什么说什么。那时候我们老哥俩一块给地主干活，你爷喝醉了就骂老财，有次把地主骂急了，地主要打你爷爷，你爷哪听那个，抄起猎枪来照着地主，跟打狼似的，哐就一枪，把这小子吓跑了。你爷爷临死的时候还是那个暴脾气呢。
0: 哦，怪不得我这么爱喝酒呢，原来是我爷爷传下来的。
1: 喝着吧，老爷爷。
0: 好，
1: 怎么？你给我送酒来，想要点什么回礼呀？
0: 老爷爷，您想哪儿去了？我爷爷跟您是好朋友，我爷爷死了，我陪着你老人家喝两盅，还要什么回礼呀？我这是给您送礼来了。有这么句话，官不打送礼的，喝着吧，老爷爷。
1: 哎，没听人说过吗？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我心不忍呐。放心吧你老，谁跟谁呀？喝呀。
0: 他净叫老模范喝。这两壶酒并排放着，老模范一伸手把小猴这壶抄起来了，吓他一哆嗦，要坏。老爷爷，您别拿我那壶。
1: 你这壶怎么了？

0: 我那壶不是，不是什么呀？不是酒，哎，是不是？是酒，那个是酒，不是酒，酒不酒？这哎呀，这我那壶是凉的，哎，您不喜欢喝热的吗？来，给您这壶。老模范一看小猴脸上变颜变色的，这里许有事，我得留点神，镂空我得看看他那壶是什么。老爷，咱喝这哑巴酒多闷得很啊！这么着吧，咱爷俩划划拳，来来来，划着划着划着，喝两好，五魁首。哎，孙小子，你喝醉了是怎么着？我跟你爷爷是哥俩好，怎么你也跟我哥俩好啊？
1: 对
0: 呀，这不是划拳的规矩吗？您不乐意听哥俩好啊，咱免一字，就喊俩好，行不行？不行。
1: 不行那怎么办？
0: 喊爷俩好，那也不成，我不会划这个拳。想当年你爷跟我喝酒的时候，我们是打杠子。小猴一听吓一哆嗦，我不跟您喝了。您要喝醉了打我一顿杠子受得了吗？不是打人，这可有意思。我说你听听啊，小鸡儿、虫子、杠子、老虎四样啊。小鸡儿吃虫子，虫子咬杠子，杠子打老虎，老虎吃小鸡儿，一物降一物，明白了吗？小猴一听，好啊，来吧。一个人拿着根筷子，这么一比划，一块喊。小猴喊老虎，老模范喊杠子；小猴喊小鸡儿，老模范喊老虎。一连小猴输了三次，小猴一琢磨要糟，紧地一输一会儿，这壶水就喝干了，这得找窍门。我呀后喊，他赢了，那还不赢？老模范快喊完了他才喊，一连赢了四五次，小猴这个得意呀。他这主意不是高吗？老模范比他这主意还高。要输的时候喝酒怎么喝呀？拿舌头尖儿啊堵住壶嘴儿，这么一比划，假装喝了。哎呀，这酒的劲头真不小啊！喝多了非醉了不可。现在头就有点晕了，眼睛也睁不开了。小猴一看呢，要睡了，再加把劲儿就许着了。老爷爷，千万您可别睡啊！您要是睡着了，万一来个偷木头的，您可就漏空了。嘿嘿，我替你老人家喝吧。不用，让别人替喝那还算英雄，你爷我喝个三斤五斤的没事。嘿嘿，我说猴小子，我嘴在哪儿了？又连嘴全找不着了，这就要醉了。老爷，您嘴在鼻子底下了，还能在脑门上吗？我在脑门上了。好，老模范假装着醉，拿起酒壶来往脑门这儿倒。小猴一看呢，有个七八成了，再加把劲儿，这就算成了。老爷爷，您先别喝了，吃口菜再喝。不喝了，咱还来。这回我要是再输了啊，输一次我喝三口。来，杠子。老模范假装着拿着筷子往小猴身后的扔。杠子扔出去了，小猴一看这就要着了，怎么手脚全不管事儿了？哎，老爷爷，您这杠子全出手了，这是。小猴扭脸捡筷子呢，老模范手快，把他这壶抄过来换了一个。小猴没瞧见，扭回身，老爷给您这杠子，您出手了，这您算什么？算我输了。来，我喝他三口。老模范拿起小猴这壶那么一喝啊，水啊！我琢磨这有毛病不是？我说猴小子，嘿嘿，今儿这酒我喝的真高兴，我是得多喝点。我这么一高兴啊，我想起一故事来讲讲你听吗？好啊，我就爱听您讲故事。您在山上植树造林多年的经验，这的青年您培养了又不少，不愧您是个老模范。您要讲故事谁都爱听，讲讲您在山上植树造林打猎的故事。不讲这个，讲讲你老跟我爷爷在当年给地主干活受苦受罪的故事。这本账老贼记在心里，不能把它忘了。要不是毛主席共产党解放咱们全中国，咱们穷人还得受罪呀，应当给你们青年讲讲。可是今天我高兴，先不想那凡事，哪天不

0: 喝酒的时候啊，我再给你讲
1: 啊。好，
0: 讲讲你老爱设儒家的故事。
1: 哎，不谈这个。
0: 我给你讲个抓小猴子的故事。小猴一听吓一哆嗦
1: 啊，你要抓我呀？
0: 哎，甭害怕，不是抓你，我说是抓山上的镇守猴。从前有个猎户来逮猴，来了几次没逮着，后来他想这么一个办法，带来一壶水，带来一壶酒，坐在树底下一口一口的把这水喝完了，这人就躲开了，把这酒壶就搁在那儿了。这小猴子在树上看明白了，人躲开之后，这小猴子就过来了，他也坐在那儿一口一口的，一会儿把这壶酒喝光了，不大的功夫小猴就醉了。趁着他喝醉的时候，这人跑过来就把这小猴子抓起来了。
1: 哎，大爷，这办法真好，多灵啊。
0: 哎，这办法灵不是，就是抓小猴子最灵，抓老虎可不能用这个办法。老虎不喝酒，即便喝酒他也醉不了，他要是睡了你也不敢抓他呀。
1: 哎，老爷，谁敢抓老虎啊？喝着你了。
0: 哎，我说猴小子，你怎么净叫我喝你不喝呀？你这酒龄比你爷爷差远了，我跟你爷爷喝酒的时候，我们就爱喝个光棍酒。
1: 哟，什么叫光棍酒啊？
0: 不吃菜，一人一口的干喝，你行吗？
1: 小猴一听，好啊，
0: 这么一喝一会儿不就醉了吗？好，老爷，咱来仗，咱可不许含糊的啊！小猴拿起壶来，呼就一口，这下子给呛的。
1: 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回事？这是，这是壶怎么换盖了？他刚要说咱爷俩换换壶吧，又舍不得了。
0: 怎么呢？小猴他是个馋酒，他瞅着老模范喝呀，他心里就馋，拿酒呛了这么下，把他这馋劲儿给勾起来了，他又舍不得换了。他拿着这么一想，反正这壶酒呢，他喝了也不少了，这意思他也醉了。我那

0: 迎收听收看大一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九月初三。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11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大一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2026至2027年度全市供热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区供暖工作推进情况及现存问题汇报，专题研究部署下一步贯彻落实举措。会议指出，供暖事关千家万户冷暖，是重大民生工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供暖工作的人民性、第一性、全员性，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供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会议要求要采取超常规举措，抓实抓细供暖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加快推进供热改造项目，下沉工程一线，强化质量监管，严把工程质量关口，保障按期投用，顺利供暖。要扎实开展管网注水打压以及冷热态试运行，全面排查整治供热管线设备各类风险隐患，把问题化解在正式开栓供暖之前。要持续提升供热服务质效，充分发挥供热管家、社区网格员作用，健全住建部门、供热企业、基层网格联动机制，抓实业务培训，推动暖心供暖卡发放全覆盖，严格落实24小时诉求处置响应机制，做到群众诉求及时接听、快速处置、闭环反馈，扎实做好供热政策解读与家庭用暖常识科普宣传引导，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会议强调，今冬供暖临近，时间紧，任务重，要抢抓工期窗口，层层压实工作责任，把各项部署落到实处，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开海之后，鲅鱼圈望海寨海鲜市场迎来销售旺季，依托紧邻珍珠湾渔港的地理优势，市场以每日新鲜渔获源源不断，搭配现场加工的消费新体验，顾客在这里选购海鲜，现场品尝，一站式尽享海味。走进望海寨海鲜市场，满眼都是秋日海产丰收的景象。一大早，海鲜商户就把刚上岸的渔获一一摆上摊位，肥美的飞蟹、紫盖蟹、虾爬子、新鲜海螺、八爪鱼、小杂鱼等一应俱全。上午10点左右，到市场选购的人慢慢多了起来，市民游客穿梭在摊位之间，仔细挑选中意的海鲜，商户忙着接待客人，称重打包，场面十分红火。
1: 十个家的船，昨天早上5点来钟出海，等今天早上4、5点钟到的燕，到海燕上了。
2: 飞蟹、那个紫盖、虾爬子，样样都有，海螺、八爪鱼，就是船上的各种产品都挺多的。
1: 这海螺呀，可以那个螺炒片，也可以煮着吃，完八爪鱼也可以干煸，也可以那个辣炒，都可以啊。
0: 新鲜的海味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前来挑选，也让很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趁着开海季，大家来到望海寨挑选时令海鲜，感受渔港职工的渤海风味。
3: 是外地的，今天来走新鲜，走家的看那个海鲜市场开海了，说挺好的，到家买点海飞蟹，买点蛏子，完了回家做点盘酱，完再清蒸一下。
0: 望海寨海鲜市场最具特色的就是现买现吃的一站式体验，市场周边有多家海鲜加工店，顾客在市场挑好海鲜，直接就可以送到店里加工，清蒸、蒜蓉、酱炒、辣炒，不出片刻就能品尝到地道的渔家美食。
4: 开海以后，螃蟹啊、飞蟹啊、花干、紫干，完虾爬子、海螺这些比较多一点，完当地小鱼啥的，就是顾客一般都是搁外面买完事儿了，买下来以后了，我给加工，完了在外面给整。完了这是那个本海的鲅鱼，鲅的馅儿，完是这是虾仁儿，完是包饺子啊，做包子。完这个是穿鲅鱼丸子或者是包饺子用的啊，家常菜什么都有这些菜。
0: 新鲜的海产，便捷的现场加工服务，让望海寨海鲜市场打造出独具特色的购鲜品鲜体验。持续火爆的市场人气，也让地道的营口渔家风味成为港城秋日一张鲜活的城市名片。10月9号， 由区委组织部、区委党校联合举办的鲅鱼圈区乡科级干部进修班、鲅鱼圈区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在区委党校开班。培训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全面振兴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教育引导干部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努力锻造政治强、信念坚、作风正、业务精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推动新时代鲅鱼圈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鲅鱼圈篇章。本次两个培训班培训为期一个月，培训将通过专题辅导、外出培训、案例教学、警示教育、小组研讨等方式，提升学员理论素养、党性修养和干事能力。鲜果采摘后保鲜难、损耗高、货架期短，一直是制约北方水果错峰销售的关键瓶颈。近日，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开展技术攻关，研发出大红袍李子葡萄专属冷库标准化储存技术，通过精准调控温湿度、规范全流程管护，有效降低果品损耗，延长保鲜周期，为辽宁特色鲜果产业增收注入科技动能。营口市是北方优质果园主产区，大红袍李子果肉饱满，口感清甜，市场认可度高，但成熟期集中果皮薄，常温下极易软化腐烂，葡萄则容易出现掉粒、枯梗、脱粉、霉变等问题，传统仓储方式损耗大，影响果品溢价和远距离外销。为破解产业发展痛点，省果树所科研团队结合两种果品自身特性，经过大量试验，制定出一套低成本易推广的冷库保鲜操作规程，对预冷、储存、管护、出库缓温等各个环节做出统一标准。在储存条件上，科研团队针对大红袍李子和葡萄分别设定适配的温湿度区间，通过科学控温抑制果实呼吸作用，延缓果实变质。大红袍李子经过规范预处理后，保鲜期能够延长至40天以上，葡萄按照品种落实预冷、分区存放等措施，晚熟葡萄最长可以储存5到7个月。
5: 采前我们要去除这个果串上的一些烂果、裂果，从源头上来减少它的一个带病菌。采收过程中，我们就是要保护它的一个果粉，因为葡萄的果粉是它的这个天然的保护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采后保鲜入库的这个环节，采收的12个小时之内，把它的包装袋进行敞开，使它的这个水雾充分的散去之后，加一些保鲜剂，然后再进行一个包装，然后再入库。
0: 这套新技术有效破解了大红袍李子、葡萄储不住、放不久、卖不远的难题，减少采后损耗，提升果品市场竞争力和产业附加值。目前，这套标准化冷库保鲜技术已经形成成熟可复制的操作流程，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将持续完善果蔬采后储藏、冷链储运一体化技术体系，以农业科技创新赋能特色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

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0: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2: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3: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4: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5: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0: 防火安全你我他。
1: 这小子干嘛呀？
2: 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1: 哎，今天他出了个什么？是不是踩点？
3: 态度不是好，
4: 引诱他，就该曝光他。
2: 今天怎么不正
5: 面？大白天的就要偷车呀？
6: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7: 风波，
5: 差点冤枉。
8: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最低气温3到7度，最高气温20到21度。未来的3到5天里，周四有阵雨，随后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是在21到22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零八时前后转5到6级，阵风7到8级。一起看城市和旅游景区预报。琼岳镇小雨转晴，9到18度。红旗镇小雨转晴，10到18度。芦屯镇小雨转晴，10到18度。上海广场小雨转晴，11到16度。

望尔山小雨转晴，九到十八度。营口港小雨转晴，十一到十六度。

0: 这两样东西是你老人牺牲的时候身上留下的两个遗物啊。这是一个罗盘，到现在看来还是很精致的啊、哦。也他在山里头游走于部队之间嘛，基本上是自己独自一个人在山里。
1: 张卓亚正在给女儿讲述的是他的父亲李兆麟和东北抗联的故事。他出生在异国他乡的抗联军营，今年80岁，与抗战胜利同龄。
0: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这个是苏联授予的红旗勋章。东北抗联是过界以后，在冬季整训，其他季节过来打仗。
1: 这段历史
2: 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

0: 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各表舞吧。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身在职场呢，我们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当负面情绪来了，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和处理呢？如果不及时的处理，就很容易将负面情绪带到工作当中，甚至带给周遭的同事。如此一来，不仅对自己的事业不利，还会影响我们在别人心目当中的形象。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就开启职场魔方，雨飞为大家提供几个小建议，让各位丽人华丽地走出情绪低潮期。当我们遭遇到一些问题，产生负面情绪的时候，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找回信心。当令人们遇到瓶颈或者困难时，首先不要抱怨，要先从自己的自信心上下手，相信自己的能力，多说几次我可以很好，我很 OK。 或者整理一下自己的仪容，面对镜子做出自己最自信的表情。有时候自我催眠也是很重要的。第二，要学会释放。在遇到坏情绪的时候，一定要释放，堆积多了，无论对身体还是心理都是极为不利的。但是释放的方式可以温柔一点，不一定要恶言恶语，不一定要暴饮暴食。我们可以给自己10分钟的时间来释放自己的情绪，去室外看看远方，和朋友聊聊心事等等，这些都是比较有效的方法。第三，要学会选择。在情绪还没有完全静下来的时候，逼自己快速地做出选择，是要继续生气下去，还是把接下来的事情做完，让自己快点休息呢？相信每一个人都会选择后者，毕竟放松才能够很好地修复心情。所以别再把时间浪费在职场上让人生气的事情当中，赶紧行动起来。当你真正忙碌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那些坏情绪已经走开了。在职场中，每个人都会有职业的迷茫期，这段时间会有些不知所措，也许是对现状的不满，也许是对未来的迷失。但是作为职业女性，我们一定不能完全的迷失自己，独立自主才能够活得更好。不能因为自己是女性，在社会上就任由自己处于弱者的地位。学会承担生命的责任，学会去实现人生的价值，永远都不要怠慢。你会发现，不知不觉中，我们就会拥有更加阔达的世界。生活的磨砺并不是拖垮你的绊脚石，而是推你进步的隐形手。在职场迷茫期的时候啊，学会静下来审视自己，看看自己拥有什么样的品德和思想。要学会充实自己的内在，不要犹豫，犹豫就会妥协，妥协就会落败。不要依附父母，也不要依附另外一半，更不要依附儿女。你就是你，做到自我独立比什么都重要。有调查表明，越来越多的职场女性缺乏安全感，这也是导致平

繁跳槽和焦虑症的原因。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怎么才能寻找到安全感呢？内向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更加容易迷失自己，导致一些心理疾病。其实这都是过度敏感和恐惧所造成的现象，只要积极面对就能够克服了。首先要树立自己的职业感，一旦选择了一门职业，选择了一家公司，就应该给自己更多的自信去胜任它。有职业操守的人才会对自己的工作上心，才不容易迷失自己。其实就是时刻保持学习的态度，不要被别人逼着去学，而是自己自发的去学。在忙碌中，你的工作能力会得到提升，职场安全感自然也就会得到提升了。要记得，我们没有必要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无用的情绪当中，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吧。最后，雨菲要告诉各位职场丽人的是，要懂得拓展自己的人脉关系，学会在这个职场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宽广的人脉往往能够很好地搭建起隐形的桥梁，让我们在职场中行走得更加顺畅，更加长远。

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各位丽人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经验、魅力法门、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分享。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

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很多人都有一个梦想，有能力烹饪一桌美味的食物，分享给自己所爱的人，一起分享食物所带来的愉悦和幸福。然而城市的快节奏，沉重的生活压力，疲于工作的我们已经很难再去好好的享受一顿美食了。下面的时间，雨飞就带着您一起步入心灵花园，让我们走进享誉世界文坛的英籍华人女作家红隐，看看她是如何在写作、生活与美食之间自得其乐的。这篇文章节选来自红隐的《我这温柔的厨娘》。小时候家里不仅像囚室，生活更为困难，不可能拥有单独的厨房。一个院子13户人家有2个厨房，一大一小。我家分在大厨房，与院子后部的人共用。那厨房差不多28平方米，炉子一个个并排着，还有3个自搭的小炉子，墙被熏得黑黑的，灶神爷无人上香已经面目全非了。每家靠柴和煤球烧饭，灶台脏，3合土的地也极脏。不过厨房是院子里最热闹的地方，东家偷西家的菜盐煤，炒一场恶架肯定免不了，边打架边还要做饭是家常事。多年前我就想，有一天我一定要拥有一个真正属于我的厨房，不必每天蹲在灶坑前面扇火，不烧煤球，要想有火按个键，温暖的火就来了。锅碗筷盘子皆有，鱼鸭鸡肉新鲜蔬菜一样不可少。这个厨房包容了那个脸色苍白的少女的梦想。多年后我到了英国，在伦敦郊外用写书的酬劳拥有了自己的房子，这房子有一个大玻璃房，我自然也拥有了一个自己的厨房，有抽油烟机、洗碗机和微波炉，大小不一样的柜子，2个冰箱，应有尽有，切菜的地方很宽大。厨房非常亮，挂了3幅北欧流行的超现实风格的画，靠窗的地方挂了一个铜框灯，阳光照射进来，灯上的玻璃泛出许多颜色，站在这儿可望见花园。一回头，正对着的墙上是一个铜铸的老虎面具。厨房和饭厅本来有一个大窗口相连，入住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厨房和饭厅隔开，用一块很大的玻璃放在中间，玻璃可移动，直接从厨房把饭菜递到饭厅，像食堂的厨子通过窗口往外递菜。久看腻之，我厌恶别人可以在厅里看见我在厨房里面做事儿，于是我就放了2个书架，从厅里往厨房里看都是书，我却可以通过玻璃看到饭厅的人，既神秘又有偷窥的感觉。厨房好像是我的闺房，带有女工色彩，只有跟我亲密的女友才能让她进来，绝对不喜欢男人到我的厨房里来，唯有我的爱人除外。他偶尔会在我做饭的时候待在厨房里面，一般都是手里拿着本书，坐在独凳上，边看书边跟我说话。我喜欢做菜，边做边打扫，做完了菜后厨房总是干干净净的。若有客人来，我不会把菜一下子全上来，而是一道一道的递上。我喜欢让人不停地吃最新鲜的，带着些羞涩的菜。不了解我做菜的客人都以为马上就快没菜可吃了，他们觉得我真吝啬，就那么一点点，可一会儿他们的眼光就变亮了，心也就放平稳了。待我菜上第3道的时候，他们想吃都吃不了了。我做菜从来不放味精，情愿费功夫熬些骨头鸡汤来做调味，有的菜在下锅之前放，有的菜在放油之后，有的菜在炒的时候，一般都不在菜快上盘的时候放，否则味道不如所期望的。放盐却很当心，比如炒肉片，在最先搅和淀粉的时候把盐放在里面，有人说这样肉会非常的老，
不过稍放点香油在里面，

看好火候，肉就不会老了。去朋友家，朋友都会偷个懒让我做菜，不太熟的朋友我自己会主动请求，希望主人能让我去厨房看什么料做什么菜，烤鸭子、凉拌菜、素炒蔬菜、海鲜火锅，也可以变成牛肉羊肉火锅，烤鸭子也可以变成烤鸡，不是电黑木耳就是粉丝。从来吃都不仅仅是充饥，吃是一门高超的艺术，吃的学问太大，要保持吃的欲望，吃得好，吃得妙，吃得有文化。有的女子为了减肥喝难喝的要命的减肥苦汤，给我的感觉就像这个人没有享受过做一个人的乐趣，也不懂得吃，如此痛苦不堪，又达不到瘦身的效果，可怜的姑娘枉来世上一次了。记得最愉快的一次吃是在马德里，当时大冬天，这里据说是马德里最漂亮的餐厅，由一个旧火车站改建的，高而宽敞的全玻璃房顶，耸入云天的热带植物和花卉。那天傍晚华灯初放，英俊的男侍者领我和西班牙的出版家到预先预定好的位于二楼的座位，坐下之后，我从漂亮的白栏杆望下去，庞大的空间几乎座无虚席，室内温暖如春。头道菜端上来了，西红柿里放了海鲜，那划开完整的西红柿送一块入嘴，奇妙的感受现在还记忆犹新。西红柿红酸透明，鲜得快滴出水来，旁边用骨头做的盛有粉红色的调料，衬在一片夏天才有的粉花叶上，绝色美艳。吃了一口便不忍再吃似的，我停下刀叉来，很想知道毫无破口的西红柿里面的海鲜是怎么放进去的。问侍者，侍者含笑故意不作答，我左瞧右瞧却怎么也找不到开口，真是有趣又有点惊喜。出版家有趣地瞧着我，连连道，你喜欢吗？真好。在饥饿中活过来的人对美食总怀有特殊感情，饥饿的体验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吃的原则是吃得健康，重质量，有快感。之所以用快感而不用幸福快乐，是想要强调与食物相遇那一刹那的感觉，随心所欲，独一无二。在我小时候，重庆野猫西那条街有一户人，属于半红半黑。半红是家里有人嫁入了城里的解放军军官，半黑则是本来成分是地主，所以家境比起街上的邻居算最好。有一次我从后院溜进他们家的厨房，这家的外婆一人正在炒两只鸡蛋，又黄又香，厚厚的盛了一小碗，她让我尝，脆极了。我问她为什么她炒的鸡蛋不一样呢，她说搅拌好蛋倒入锅时要小心，薄薄的铺在油上面。我从不看菜谱，看菜谱做菜失去想象力，我蒸饭也跟别人不一样。西红柿的皮剥掉之后一切为二，放在泰国香米上，用过夜茶水，再加上一点橄榄油、盐，饭蒸出来香气四溢，颜色好看，有一点酸酸的味道，米粒不硬也不黏。再比如做茄子，先把茄子洗干净了放在锅里煮，十分钟之后熟了，撕成一丝一丝的。茄子有一个把，其实也挺好吃的，不要扔。把茄子丝儿装好盘儿，放点醋、糖、香油、蒜、辣椒油和花椒油一拌就可以吃了。胃疼的时候用牛奶和大米煮粥吃，胃就会很舒服的。感冒的时候喝苦瓜鸡汤是最好的，把苦瓜的籽儿去掉，切成小方块，等鸡汤快好的时候放进去，但不要吃里面的鸡肉，汤是非常清淡的，不苦，喝了还想喝。夏天适合做蔬菜汤，把南瓜和绿豆放在一起煮，又解暑又美容。都说

国饭不好吃，可我在英国住了这么多年之后，发现其实恰恰相反。英国人的烤羊肉、烤牛肉非常好吃，我做烤牛肉、烤羊肉不用超市里配好的调料，习惯把一块肉从中间切破，拿橙子和柠檬挤出汁儿浇在上面，再浇上两勺威士忌酒，就顶好。若放任何香料，便糟蹋了肉本来的香。刚刚的这篇文章，除了让我们垂涎欲滴，是不是也令电波那一头的你有冲动，现在就去家附近的菜市场，买上翠绿的蔬菜、大块的肉、活蹦乱跳的海鲜，煎炒焖炖，大刀阔斧的做一桌子美味的菜，与自己所爱的人细细品尝呢？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节目当中，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好。第七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华文梦奖》首奖，2018年7月17日在香港揭晓。东北作家刘庆以其长篇小说《纯点》摘取了这一殊荣。刘庆是继贾平凹、莫言、王安忆、阎连科后，成为第五位获此奖项的内地作家。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为您推荐获奖的这部长篇作品。第七届《红楼梦》奖决审委员会的评语是：刘庆的《纯点》是一部气魄宏大的作品，描写库雅拉族人如何在动乱的世界中挣扎求存，调整了自己与世人的关系。刘庆善于描绘人的感情，小说中更呈现了在中苏边界上库雅拉人的村镇中多元种族的混合，包括满人、汉人、俄国人、日本人之间的互动和交流。纯点口耳相传时代留下的经典，生动地呈现了整个族群在动荡战乱中鲜活的人物列像，以及萨满文化的余晖和没落，是一部史诗般的巨狗。纯点的原意是游走于社会边缘的江湖人士使用的暗语，也就是所谓的黑话，但刘庆将其引申为口口相传。这部纯点就是口口相传的民族史、民间史。刘庆的纯点创作历时15年，小说以一个萨满自述的方式开始故事，而故事从1910年开始。传说中，每一个逝去的萨满都会成为回家来的人，有机会附体于后代的萨满。被附体的萨满会通宵歌唱，能用木石敲击出各种节拍的动听音节，会各种山雀的蹄爪，能站在猪身上跳舞，猪不惊跑。魂附的萨满传讲家族和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将成为纯点，如长河之水滔滔而溯。满豆是一个命定的萨满，但他却要用一生来拒绝成为一个萨满的命运。满豆长着一双猫眼，有着神奇的夜视能力。满豆12岁那年，村子里来了马戏团，马戏团有一个花瓶姑娘。为了小姑娘求救的玩笑，满豆踏上了陌生的旅途。他和他的花瓶姑娘苏念被土匪劫持到王良寨，因为神奇的夜视能力，他在王良寨改造成理想村的过程里生存下来。在朝鲜爱国者的营地，满豆因为能够看清黑夜，成为爱国者们的战友。后来他成了一名抗联战士，作为苏军进军中国东北的先遣人员，跳伞失误，丧失了记忆。1967年在批斗会现场，满豆恢复了记忆。20几年过去，更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扑面而来。说到为什么将纯点的人物故事设定发生在辛亥革命到改革开放初期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刘庆说，历史有迹可循，每一个人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在时代的洪流中颠簸，互为生存背景。而在过去的100多年时间里，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事情就是20世纪上半叶被日本侵略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东北人的痛苦是最深的。上世纪30、40年代，东北作家萧红、萧军在中国文坛上崛起，可以说是东北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次接轨。他们的作品之所以产生轰动，就是因为东北最早成为沦陷区，他们的国家之痛比其他地方的作家要更强烈，也更深刻。而这段历史也深刻地塑造和影响了东北人的性格与文化，以此为背景讲述东北人的心灵史，才会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来处与去处，真正口口相传地把故事讲下去。其实纯点的故事比你想象的还要精彩和不可思议。纯点的创作过程长达10多年，

刘庆有记录作品创作时间的习惯，纯点写下第一行的时间是2005年2月18日22:03，2015年9月3日10:26写完最后一行。在创作的同时，刘庆始终没有间断报社的工作，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开14个会。许多了解刘庆生活状态的朋友都认为他无法完成一部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但最终54万字的纯点还是在十多年后面世了。假期是刘庆集中写作纯点的时期，他说，我每次写作都要写开头，因为每次开始写作前，他都要把之前的部分通读一遍，而后整理思路，着手创作下一段故事的开头。随着篇幅的增多，阅读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我的写作变成了手压井的模式，你得先将水倒进去才能让创作复苏。兼职写作的过程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是每次重新出发都要耗时耗力，但刘庆认为好处更多。兼职创作让他不急于完成，而能一点一点将作品打磨至完美，创作时间的拉长也让他有足够时间让他反复研读萨满教的资料，有时间研究消化和利用东北史和抗联史，他对史料的认知让专家也感到惊讶。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刘庆对东北人文历史的认识和解读也越来越深，这让作品中的故事更加厚重。在写作过程中，刘庆经历了父亲病危、儿子出事、自己身体抱恙以及工作中的种种不顺，但这一切都无法让他放弃写作，因为就像刘庆所说，写作是我唯一的慰藉，只有写作才能让我得到一些快乐。希望我们的读者会在刘庆用长达10年的时间来潜心打磨的这部沉甸甸的长篇小说中，感受到纯点带给我们的厚重历史。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对于怕热的人来说，最难熬的应该就是面对持续的高温天气了。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在作家冯骥才的文字如何享受酷暑中，一起来换个角度体味酷暑。我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这一日终于搁下扇子，来自天上干燥清爽的风吹得我衣袂飞举，并从袖口和裤管口钻进来，把周身滑溜溜地抚动。我惊讶地看着阳光下的依旧夺目的风景，不明白数日前那个酷烈非常的夏天突然跑到哪里去了。是我逃遁似的一步跳出了夏天，还是他在一夜间崩溃？身居北方的人最大的福分便是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四季分明。我特别能理解一位新加坡朋友每年冬天要到中国北方住上十天半个月，否则便会一年里周身不适，好像不经过一次冷处理，他的身体就会发酵。他生在新加坡，祖籍河北，虽然人在中年都是下的新加坡长大，血液里肯定还执着地流着大自然四

的节奏。四季是来自宇宙的最大节拍，在每一个节拍里，大地的景观便自然地更替与更新。四季还赋予地球以诗意，悟性极强的中国人在四言绝句中确立的法则是起、承、转、合，这四个字恰恰是四季的本质。起始如春，承续似夏，转变若秋，合拢为冬。合在一起，不正是地球生命完整的一轮？为此，天地间一切生命全都依从这种节奏。无论岁岁枯荣与花草百虫，还是长命百岁的漫漫人生，在这生命的四季里，最壮美最热烈的不就是这长长的夏天吗？女人们孩提时的记忆散布在四季，男孩们的童年往事大多是在夏天里，我们儿时的伴侣总是各种各样的昆虫，蜻蜓、天牛、蚂蚱、螳螂、蝴蝶、蝉，此外还有青蛙和鱼儿，它们都是夏日生活的主角。每一种昆虫都给我们带来无穷的快乐，甚至我对家人和朋友们记忆最深刻的细节也都与昆虫有关。比如妹妹一见到壁虎就发出一种特别恐怖的尖叫，比如邻家那个斜眼的男孩子专门捕捉蜻蜓，比如同班一个最好看书的女生头上花形的发卡总招来蝴蝶落在上面，再比如父亲睡在铺了凉席的地板上夜里翻身居然压死了一只蝎子。这不可思议的事使我感到父亲的无比强大。在快乐的童年里，根本不会感到蒸笼般夏天的难耐与煎熬，唯有在此后艰难的人生中才体会到苦夏的滋味。快乐把时光缩短，苦难把岁月拉长，一如这长的仿佛没有尽头的苦夏。我至今不喜欢谈自己往日的苦楚与磨砺，相反我却从中领悟到苦字的分量。苦原是生活中的蜜，人生的一切收获都压在这沉甸甸的苦字下面，然而一半的苦字下面又是一无所有。你用尽平生的力气，最终获得与初始时的愿望去之千里，你该怎么想？于是我懂得了这苦夏，它不是无尽头的暑热的折磨，而是人们顶着毒日头沉默又坚韧的苦斗。人生的力量全是对手给的，那就是要把对手的压力吸入自己的骨头里。强者之力最主要的是承受力，只有在匪夷所思的承受中才会感到自己属于强者。也许为此我的写作一大半是在夏季。很多作家包括普希金不都是在爽朗而惬意的秋天里开花结果，我却每每进入炎热的夏季反而写作力加倍的旺盛。我想那一定是那些沉重的人生苦夏锻造出我这个反常的性格习惯。我太熟悉那种写作久了汗湿的胳膊粘在书桌的玻璃上美妙无比的感觉。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中，我常常只听夏的一章，它使我激动胜过春之蓬发、秋之灿烂、冬之静穆。有人说夏的一章极尽华丽之美，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夏的枯涩与艰辛，甚至还有一点悲壮。有人说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我点点头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不只是他给你，而是你给他。年年盛夏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苦夏的意义，从而

0: 激情迸发，信心十足。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夏天的最后一刻，总是他酷热的极致。我明白了，他是耗尽自己的一切，才显示出盛夏无边的威力。生命的快乐是能量淋漓尽致的发挥。谁能像盛夏用一种自焚的形式，创造出这盛极而衰的瞬间辉煌？于是，我充满了对夏天的崇拜，这是我精神的无上境界，苦夏。
1: 如何享受酷暑？来自作家冯骥才的一篇文章，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四季的轮回孕育缔造了万物的生生不息，而盛夏酷暑的滚烫是四季中最辉煌热烈的表演，是盛极转衰前的狂欢，是自我牺牲式的奉献。而在辉煌的大自然面前，我们就像一粒尘埃，渺小到只有崇拜与仰望，去享受它赋予的每分每秒。我是一凡，这里是阅读时间。在节目的最后提醒您，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九十六点五鲅鱼圈综合广播。FM 九十六点五鲅鱼圈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打点好呢，老朱啊到了，得领着众人出来接驾吧。呼拉超跟煮饺子似的跪倒了一片，参拜大梁皇帝陛下，山呼万岁。朱温一挥手，大家伙起身回避，退到一边。张全义头前带路，起驾前往会结园。到这儿一瞧啊，这个园子果真是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根禽异兽，名贵花草，亭台轩榭，假山游廊。这些个老朱都不稀罕，他主要是啊冲着这些个歌姬美女来的。前文书咱们说过，朱温呐有个正妻张氏，这个女人呢知书达理，温柔贤淑，那是老朱的真爱呀。老朱对她是言听计从，有张氏管着朱温呢，他不敢做出破格的事儿来。后来呀，张氏去世了，没人管着了，朱温僭越称帝，放浪形骸，荒淫无耻，这个劲儿就来了。今儿个他到张府，迫不及待的就要去见那些个歌姬美女，都是男人呐。张全义还不知道朱温什么意思吗？他把朱温呐请到暖阁之内休息，朱温就说了：“哎呀，张爱卿，你这个园子不错啊，鸟语花香，四季如春，朕当来到此地，顿感心情舒畅，一切烦恼之事皆抛于九霄云外呀。”张全义受宠若惊啊，哎呀，陛下高兴就好，这就是微臣特意为您准备的。朱温乐了，国威深知我心，朕很欣慰呀。不知道那歌姬美女现在何处啊？张全义字国威，所以朱温管他叫国威，这么一称呼就更近了一层了。朱温呢也开始提他这个无耻的要求了，张全义必须满足啊！一拍巴掌，歌姬美女撩帘全出来了。老朱一见这些人呐，哈喇子流出二尺半长来，当时是一马心猿，难以自控。张全义也不敢出去呀，不知道老朱还有什么要求呢。他把脸这么一背，也不敢看朱温干什么。这个尴尬劲儿就别提了。朱温这老小子和歌姬美女嬉戏玩笑之后，一瞧这张全义还在这儿呢，他又提出一个无耻的要求来：“哈哈，国威呀，朕当听说你那正室夫人楚氏有倾国倾城之貌，何不把她叫来一起服侍朕当呢？”张全义这心呐，咯噔一翻个，完了，这回啊媳妇儿保不住了，你还朕当呢，你怎么不当一下子连你朕死呀？心里这么想啊，嘴上还得应付着，盼着朱温呢能放过楚氏啊。陛下呀，微臣之妻已经年过五旬，人老珠黄，恐怕惊了圣驾，臣不敢让他前来呀。张全义以为这么一说呀就打发过去了，哪知道朱温回答的太不是人了：“嗨，国威啊，你真是太谨慎小心了，你我君臣不分彼此，让他来吧，哈哈，我不在乎啊。”张全义半天没说话，大脑当中瞬间就想了一万种杀死朱温的办法，最后呢还是答应了一声，去内宅呀找楚氏去了。这玩意怎么跟媳妇张嘴呀？老张未曾开言，扑通给楚氏跪下了：“夫人呐，你大仁大义，救救咱们全家吧。”楚氏懵了：“官人，跪着干嘛呀？起来，快起来，你因何说出此言呢？”张全义抽抽摊摊就说了话了：“夫人呐，他是这么回事儿。皇上不是来了吗？在暖阁之内休息。他说让你到那儿去呀，去服侍于他。”楚氏听完了就是一愣：“

官人呐，你待怎讲？皇上让夫人去服侍于他。这话说半截儿，楚氏抡圆了，啪，就给老张来一大嘴巴。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张玄烨，你可真行啊！这皇上保的啊，在咱们家吃喝玩乐还不算，连媳妇儿还得搭进去，你还是个男人吗？你还要脸不要啊啊！张玄烨被楚氏给骂的低头不语。楚氏说话了，你不言语啊就不是个男人了，也不要脸了是吧？那好啊，老娘我就成全你，你起来吧，领着我去见朱温。哎，是，谢谢夫人救我张家上下老小之恩。张玄烨现在呀，也不知道是高兴啊还是惭愧呀，还是怎么着，这么一种感觉，心里头五味杂陈。他领着楚氏来到暖阁之内。哎呀，朱温一见这楚氏这个高兴啊，哎呦呵，国威啊，你说尊夫人人老珠黄，在我看来这是风韵犹存呐，朕看着呢就是个宝贝儿。行嘞，你出去吧，朕呢和尊夫人好好的聊会儿天，这儿没你事了啊，你出去吧。朱温把张玄烨给轰出去了，他在里边干什么事儿，那是可想而知啊。张玄烨没办法，应声退下，来到外边长吁短叹，眼泪花在眼圈里头滴溜滴溜直转呢。正在此时，就听有人高声大喝：国贼朱温，你弑君篡位，登基坐殿，还要有悖纲常，君系臣妻，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今天呐非要手刃你这个昏君不可。这个人一嚷嚷，张玄烨就听出来了，此人不是别人呐，正是自己的儿子张继祚。张继祚听说母亲被他爹给带到暖阁去见朱温了，这里边啊准没好事儿啊。他年轻气盛啊，从屋里头摘下来镇宅的宝剑，嗷嗷怪叫奔着暖阁就来了。朱温在暖阁之内淫乐，外边有护驾的侍卫呀。张继祚吹胡子瞪眼，说要刺王杀驾，这些位能干吗？哗啦往上一围，三下五除二就把张继祚打倒在地，把宝剑也给夺起来。这么大动静朱温能听不见吗？光着膀子穿着大裤头从里边就出来了，张口大骂呀，什么人坏了朕当的美事啊，口口声声还要刺杀于我，把他给我乱刃分尸，查出家乡住处，祸灭九族，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一个都不能留啊。朱温这话说出来，张玄烨这脑瓜子嗡嗡直响，眼前都一黑，当时啊晕过去了。当兵的刚要拷问张继祚，楚氏衣衫不整从里边出来了，对着朱温一笑：陛下，您生什么气呀？刚才大喊大叫的呀，那个是我儿子，孩子小不懂事儿，您跟他一般见识干嘛呀？把他放了吧，回头啊让他爹呀好好管教管教也就是了。楚氏一说话真管用，朱温一捋胡子：嗨呀，原来是令公子呀，小孩说话童言无忌，左右侍卫听令，把他给我放了吧。好家伙，张继祚三十多岁了，落一个小孩子童言无忌，愣把他给放了。张玄烨这忍者神龟没白当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儿子捡条命。这时候已经有人把张玄烨给弄醒了，连他儿子一起弄到前院。老张还训张继祚呢：孩子呀，你多大了哈，你能不能让爹妈省点心呢？你妈那是工作去了，你懂个锤子呀你啊，没有你妈给你求情啊，刚才你就完了，咱们全家呀都得跟着你一块挨刀。张继祚呀被侍卫们这一吓唬，这会儿也有点闷了，刚开始那点勇气呀也没了，被他爹一顿训斥更害怕了。
就这样，老张家算是倒了霉喽。朱温拿这儿又当了行宫了，吃惯了嘴儿，跑惯了腿儿，接长不短就来趟会结缘。到这儿啊，歌姬美女陪着不算，还得要让张全义家里的女眷服侍，弄得张全义是敢怒不敢言呐。那么说朱温就欺负外人吗？哎，那可不是，他连自己家里的人呢也不放过。朱温在老张家大肆宣言，时间长了就没什么兴趣了，他把眼睛又开始往家里盯了，盯来盯去盯上两个人。谁呀？他的两个儿媳妇，颖王朱有圭的妻子王氏，博王朱有文的妻子张氏。这俩人长得漂亮，尤其是朱有文的妻子张氏，那真可以说是倾国倾城啊，天上难找地上难寻的这么一个人。博王朱有文咱们在《残唐演义》那部书里说过，他是朱温的义子干儿，他呢使用反间计让康君立李存信害死了十三太保李存孝。朱温对这个干儿子很赏识啊，现在呢让他镇守洛阳，媳妇孩子全在汴梁待着呢。过去一般来说呀，在外边掌握重兵的大将家属呢都得给你扣在京城，防备你要反了怎么办呢？哎，你先得过过脑子，你这妻子儿女父母双亲可都在皇上手里呢。朱有文也不例外呀，他在外边当官，他的妻子儿女呢也全都在皇上身边呢。朱温看上这俩儿媳妇了，起初啊还不太好意思说，召他们到宫中侍寝。他想了个很委婉的办法，说自己呀年老多病了，太监宫女呢照顾得不好，照顾得不用心，不如家里人照顾得好啊，不用儿子进宫照顾，儿子们粗手大脚办事马虎，让儿媳妇啊去照顾。朱温那家伙儿子干儿子多呀，博王朱有文，福王朱有章，君王朱有贞，贺王朱有雍，康王朱有资，这些个都有媳妇啊，轮班的照顾吧。老朱呢就开始从这些儿媳妇身上扒灰。这个扒灰呀，最早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说庙里烧香的炉子里呀，善男信女焚烧的锡箔比较多，时间长了呢就形成一块一块的锡疙瘩，和尚们呢把这锡疙瘩呀扒出来到外边去卖钱。后来这事儿啊被人知道了，就到寺庙的炉子里呀偷这锡疙瘩，碰上有点口音的和尚呢，一看您就喊上了，快来呀，有人偷锡呀。偷锡这个主呢也会解释，哎，和尚我没偷锡啊，我给你这香炉子里的扒灰呢。本来呀是个笑话，因为这个锡呀跟席这俩字同音，不知道让谁呀就给引到那方面去了。还有一种说法呢跟王安石有关系，说王安石的儿子呀很年轻的时候就死了，他呢就给儿媳妇在后院啊单盖了一所房子，可是呢他又担心儿媳妇红杏出墙，所以经常啊去监视他，总这么偷偷摸摸的监视，儿媳妇看见可就误会了。他在墙上就写了一句话，风流不落别人家。王安石看到以后心说这写的是什么呀，啊哈，乱七八糟的，他用指甲盖呢就把这句话给抠掉了。因为呀这是石灰墙啊，所以呢也有人说这就是扒灰的典故。中国民间的好多东西呀你都无从考证，咱就不细追究了。还说这朱温扒灰，当然呢他扒的最多的还是张氏跟王氏。张氏啊一个月在宫里能待20天，王氏呢也得去个10天半拉月的。张氏的丈夫朱有文不在家呀，这个还好说点，传召进宫侍寝那就去呗，他一个女人家呢迫于无奈这也没有办法。王氏也总去，颖王朱有圭可就不干了。有一回朱有圭实在是受不了了，
觉得这事儿太丢人了。等王世通宫里一回来，他站在门口等着呢。王世通轿子里刚一出来，脚一沾地，朱有圭窜过去薅着头发就是一顿揍啊，把王氏这门牙都给打掉了，好悬没给打死。宫女侍卫上来一拦着，王氏呲溜一下子又窜轿子里边去了，吩咐抬轿子回皇宫，要找他老公爹朱温给做主去。呵，没多大功夫，影王府外边是人喊马叫，大梁皇帝朱温骑着马，带着百八十个侍卫，怒气冲冲就来了。朱有圭连忙出府接驾，儿臣见过父皇万岁万万岁。朱温一瞪眼珠子，得了，少来这套，你眼里还有我这个皇上吗？我老朱还是你爹不是呀？啊，你爹有病在身，年老体衰，我那儿媳妇王氏尽心竭力，没黑日没白日的伺候于我，出了多大的力气呀！ 啊替你尽了多少的孝心呢？他回家休息休息，你小子不好言安慰，还动手就打。你打的是他还是打的是我呀？告诉你，拨香那事儿还没完呢，你不是病了吗？打人的时候怎么没病了？一提拨香那事儿啊，朱有圭吓得连话都没有了。朱温接着又说，你瞧，你把我儿媳妇门牙都打掉了，挺好个美人啊，这回变了丑八怪了。朱有圭，你给我抬起头来。爹让抬头，那朱有圭不敢不抬呀。刚一抬头，朱温上去一拳，光把朱有圭门牙呀给打掉了仨，光又是一脚把他踹倒在地。你个逆子呀，这么好的儿媳妇让你给糟践了。我打完你呀，为了防止你对我儿媳妇进行打击报复，让她呀在宫里头再多住半个月再回来。让您说哪有这么混蛋的爹呀，干出那种事儿来还恬不知耻。这话说的呀还理直气壮，义正言辞。有句话呀叫脏唐乱宋，这唐朝和宋朝的宫廷内部比较乱呐，没有最乱，只有更乱。朱温呐，算是把这个给发挥到极致了。不说朱有圭咬着牙怎么恨他爹了，还说朱温，他把王氏打不回家，就把张氏给招进宫里去了。没想到王氏一回家出了事儿了，他又把王氏给带回来了。当夜晚间，老贼朱温是享尽了奇人之福啊。这奇人之福是个典故，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妻一妾的美满组合。过去啊，那一夫一妻多妾的生活，这也叫奇人之福。等到了半夜了，王氏要去厕所就出去了。朱温呢比较喜欢张氏，因为张氏长得比王氏啊还要俊俏三分。王氏出去了，他就跟张氏坐在床上聊天，聊着聊着就聊到了这个皇位的问题。朱温压低声音就跟张氏说了，朕的这些亲生儿子当中啊，没有一个能够争气的，只有我这个义子有文呐，文武双全，胆识过人，将来呢朕当百年之后要连这个皇位啊传给他，我要是把这个皇位传给其他人呐，我也不放心。朱温这个想法很奇葩呀，皇位放着亲生儿子不传，要传干儿子。古代那年头再论的继承这个问题呀，废长立幼那都是取乱之道，何况这个废亲儿子立干儿子呢？别的皇帝咱不说，就拿这个秦始皇跟隋文帝杨坚来说，秦朝立扶苏二世而亡，隋朝立杨广也是个短命的朝代，这俩还都是亲儿子呢，朱温呐要立干儿子，你说这事儿能行吗？老天爷注定了这事儿就不行。那位说怎么就不行呢？让那个上厕所回来的王氏啊给听了个清清楚楚。王氏也有心眼儿，听到了呢他也不声张，还装得很镇定。第二天呢跟朱温要求回家，
朱温说别回去呀、啊，

0: 回去我儿子正在气头上呢，他还揍你怎么办呢？王氏说，有您给我撑腰，吓死他也不敢了呀。朱温点点头，嗯，谅他也不敢呢。就这么着呢，王氏呢就回了家了。朱有圭瞧见王氏回来了，连眼皮都不抬。王氏把两旁边的人全都打不下去，来到朱有圭身边，小声就说了，阎王千岁，您还跟我在这怄气呢吗？你以为妾身愿意去服侍皇上吗？这不都是为了你委曲求全吗？我且问你，是皇位重要啊，还是面子重要啊？现在出了一件大事啊，关系到王爷你的性命安危。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很多医院的医生和营养师都会说，大蒜是地球上最健康的食物之一。世界各地的许多人使用大蒜作为传统的药物来帮助他。

控制高血压、低血压、高胆固醇、冠心病、心脏病、动脉狭窄和动脉粥样硬化等疾病。那您知道吗？把大蒜烤了吃会有什么样的神奇效果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东方和您关注这方面的内容。

们都知道一天有24个小时，如果吃了5个烤大蒜，在这24小时之内，在人体当中会发生什么惊人的变化呢？大蒜其实很强大，研究者经过研究发现，当你吃完了5个烤大蒜之后，身体会发生惊人的变化。比如说刚吃完的1个小时之内，大蒜是在胃里头消化的，它成为了身体的食物。2到4个小时之间，大蒜可以帮助您的身体对抗自由基，以清除您身体隐藏的肿瘤细胞。4到6个小时，身体的新陈代谢开始加快了，大蒜会刺激去除多余的液体和燃烧体内储存的脂肪。6到7个小时，大蒜的抗菌性能开始凸显了，它的独特杀菌元素进入到您的血液当中，开始杀死细菌和病毒。6到10个小时，在这段时间当中啊，大蒜的营养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始保护身体细胞免受氧化。要特别注意的是，细胞被氧化是身体真正衰老的开始。10到24个小时，这个过程比较复杂，大蒜在体内开始深度的清洁，可以帮助您调节胆固醇的水平，将清洁您的动脉和保护身体免受心血管疾病。另外，降低和提高血压水平，它实际上是一个双向调节血压的过程，同时很有助于防止重金属进入身体，帮助我们提高骨骼的强度。由于它高营养的成分，能够帮助我们进行消除疲劳，还可以提高运动能力，帮助我们改善细胞的寿命。那您瞧，烤大蒜的好处这么多，烤大蒜怎么做呢？首先啊，我们准备大蒜2头，食用油适量，把大蒜掰开，只留下那里面最薄的一层外衣，蒜头啊用刀给切去。另外，放在铺锡纸的烤盘上，均匀地涂上一层食用油，上面再盖上一层油纸，当然了，锡纸是最好的。上下火烤10分钟之后，取出来翻一下，再直接烤10分钟。听过我们给您介绍的烤大蒜之后，您是不是也想试试呢？当然，有的朋友说啊，我不太爱吃大蒜，或者说我吃不太习惯大蒜，那怎么办呢？有没有替代品啊？吃蒜苗也行，同样能得到同样的好处。我们都知道大蒜的味道啊太刺激了，肠胃稍微脆弱的朋友就受不了，甚至还会出现烧胃的反应。其实啊，如果吃不惯大蒜的朋友，您可以从蒜苗当中得到同样的好处。蒜苗呢也叫青蒜，它是从大蒜的幼苗发育到一定时期的青苗。蒜苗的辛辣味啊比大蒜要轻，加上呢它所具有的蒜香能够增加菜肴的香味，因此啊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经常被作为蔬菜来进行烹调，它也是川菜制作回锅肉的时候不可缺少的配菜。从某些方面来说，蒜苗的营养价值实际上是高于大蒜的，它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 维生素 A、 胡萝卜等营养物质含量都比大蒜要高。同时呢，蒜苗也含有大蒜素，因此啊，它和大蒜有相似的保健功能。蒜苗有强大的杀菌抑菌能力，能够有效地预防流感、肠炎等因环境污染而引起的疾病，还能够促进维生素 B1 的吸收，加速新陈代谢，迅速地恢复体力。您觉得蒜苗只有这些功效，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蒜苗还有更强大的功能。蒜苗具有明显的降血脂以及预防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的作用，可以预防血栓的形成，同时还能够保护肝脏。那么蒜苗怎么吃呢？其实蒜苗啊不宜烹饪的过于软烂，以免大蒜素被破坏了。烹调蒜苗的时候，只要下锅以后以大火略微的炒至蔬菜的香味飘出来，就可以盛出来吃了，那才能够真正

的品尝到清爽的风味。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您说大蒜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说实话呀，大蒜的味道确实够冲的，吃完大蒜怕口臭那可怎么办呢？接下来啊，东方已经想到这一点了，给您介绍四招防止您吃完大蒜的时候口臭的味道。首先就是喝牛奶，我们喝上一杯牛奶就可以消除蒜味了，喝的时候呢要慢慢的反应，就去除了蒜味。当然要注意啊，用加热以后的温牛奶效果是最好的，你反应就去除了蒜味。当然要注意啊，用加热以后的温牛奶效果是最好的。您还可以喝一杯柠檬水，一杯沸水里边加入一些薄荷，再加上一些新鲜的柠檬汁饮用，也可以去除蒜味。还有就是啊，大家吃过蒜之后呢，还可以再吃一点柚子的果肉，慢慢的咀嚼也能去除蒜味。最后一点就是茶叶和口香糖了，咀嚼茶叶和口香糖也可以暂时的清除口臭。大蒜和蒜苗都是天然的药物，经常吃它呢能够帮助我们防病益寿，所以我们把这些内容推荐给广大的朋友们。好，亲爱的朋友，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内容，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您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学习啊，是保持大脑活力和身体机能的最佳方式之一。每天固定的时间学习，不仅能够让自己有所收益，还能够达到防病抗病的目的。英国的一项研究就显示，学习外语可以使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病率延缓4年。如果在老年的时候学习，预防的效果会更加明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越老越快乐的秘诀，学习新东西。

如何让自己越老越快乐呢？首先就是学点新东西。刚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学习呀，是大脑活动和身体机能的最佳方式之一。除了英国的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美国的拉什大学的研究也指出，如果从小养成读书写字的习惯，并且一直保持到老年，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的几率会下降30%以上。此外，学习新事物，打破固有的生活习惯，也对于大脑健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从心理学上说，学习新事物还能够填补老年人退休之后在事业上的空虚感。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认识了同龄的伙伴，可以减轻老年人的寂寞感，重新的规划晚年生活，更是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所以我们建议中老年朋友们可以学习外语、摄影、乐器等等等等。如何让自己越来越快乐呢？我们还可以多花点时间和家人朋友在一起。退休之后啊，与同事的联系逐渐减少了，孩子们呢又大多因为工作的原因在外面奔波，很多老年朋友都会变得空虚寂寞。所以我们建议老年朋友们自己多创造一些机会去结识朋友，主动的和子女家人加强联系，以有效的来改善心态，缓解负面的情绪。有一些老人虽然很想多跟孩子和子女们在一起，但是碍于子女们忙碌的生活和工作，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啊，可能会引发的矛盾，与孩子们同住存在着心理的障碍。那我们就建议老年朋友们，在保持健康的前提条件之下，尽可能的多与子女沟通，跟他们一起吃个饭，节假日一起外出，将对孩子们的关爱和思念表达出来，就能够起到强化亲情、提升情绪的作用了。如何让自己在老年的时候越过越快乐呢？我们提供的第三点建议是发挥余热，服务社会。曾经的单位骨干退休之后只能够在家里带孙子，曾经的技术高工晚年呢却空有本领报国无门了。老人的这种赋闲呢，除了会让自己觉得不习惯，更是社会财富的一种浪费。所以我们建议有能力的老年朋友们呢，可以多参加一些社区的活动，发挥余热。比如说之前在单位啊，您是当领导的，那您可以多组织社区的老年朋友们一起做社区的服务工作。如果您退休之前是一个技术骨干，那不妨呢将自己的技术当中的实用部分传授给其他的老年朋友。退休之前，如果您是个文艺骨干的话，那可以组织社区的老年朋友们唱唱歌、跳跳舞，丰富一下晚年的生活。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的建议啊，是给自己存点钱。注意啊，我们说的可不是私房钱。在日渐完善的养老体系之下，存钱养老的作用呢似乎正在变弱，但是给自己存点钱能让晚年的生活啊显得游刃有余。比如说退休之后有了更多的时间，老人们呢正好可以把它利用起来，完成年轻的时候没有完成的目标。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学习的部分啊，您可以学习一下钢琴，去向往已久的地方旅旅游。所以呢，这些愿望的完成都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保证。那另外呢，年纪大了不代表就不能追求美了，看到自己喜欢的衣服、首饰、小物件，也需要有点闲钱供自己自由支配。为自己存点钱，不是啊让自己为小钱而困扰，才能让生活更加的自如。如何让自己的老年生活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美丽？我们给大家最后的一个建议啊，是希望大家给自己找点乐，让自己多笑笑。退休之后，焦虑、抑郁等负面的情绪难免要滋生，如果不能够正确的疏导，那就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了。所以老年朋友们一定要学会调节心情，尽可能的让自己在面对各种变动的时候保持一颗平常心。比如说对于角色上的转变，对于生活节奏的变化，对于人际关系的调整，都需要用平和的心态理性的去面对。平和心态还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有效手段。研究就表明说，无论是抑郁或是暴怒的情绪，都会增加罹患心脏病和脑卒中的风险。所以我们建议老年朋友们多笑，给自己找乐。比如说呀，
您可以多看看有意思的书。研究证实呢，仅仅观看20分钟的搞笑视频，就能够有效地改善老年人的记忆力，降低应激激素水平，降低罹患心脏病的风险。我们祝愿大家心情愉快，笑过人生。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赵乐际

0: 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

0: 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1: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0: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2: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0: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3: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0: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4: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

0: 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兴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兴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筑牢共同体，

0: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胡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2: 人家有时候是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一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1: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3: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4: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1: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仪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5: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1: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6: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9: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8: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0: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

0: 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2: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3: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30%到50%。
1: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4: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0: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3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4: 参加第5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 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0: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4: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8: 恒源祥。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一千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九月初三。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11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大一千区委书记张雪东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

0: 议传达2026至2027年度全市供热工作会议精神，听取火区供暖工作推进情况及现存问题汇报，专题研究部署下一步贯彻落实举措。会议指出，供暖事关千家万户冷暖，是重大民生工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供暖工作的人民性、第一性、全员性，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供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会议要求要采取超常规举措，抓实抓细供暖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加快推进供热改造项目，下沉工程一线，强化质量监管，严把工程质量关口，保障按期投用，顺利供暖。要扎实开展管网注水打压以及冷热态试运行，全面排查整治供热管线设备各类风险隐患，把问题化解在正式开栓供暖之前。要持续提升供热服务质效，充分发挥供热管家、社区网格员作用，健全住建部门、供热企业、基层网格联动机制，抓实业务培训，推动暖心供暖卡发放全覆盖，严格落实24小时诉求处置响应机制，做到群众诉求及时接听、快速处置、闭环反馈，扎实做好供热政策解读与家庭用暖常识科普宣传引导，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会议强调，今冬供暖临近，时间紧任务重，要抢抓供需窗口，层层压实工作责任，把各项部署落到实处，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开海之后，鲅鱼圈望海寨海鲜市场迎来销售旺季，依托紧邻珍珠湾渔港的地理优势，市场以每日新鲜渔货源源不断，搭配现场加工的消费新体验，顾客在这里选购海鲜，现场品尝，一站式尽享海味。走进望海寨海鲜市场，满眼都是秋日海产丰收的景象。一大早，海鲜商户就把刚上岸的鱼货一一摆上摊位，肥美的飞蟹、紫盖蟹、虾爬子、新鲜海螺、八爪鱼、小杂鱼等一应俱全。上午10点左右，到市场选购的人慢慢多了起来，市民游客穿梭在摊位之间，仔细挑选中意的海鲜，商户忙着接待客人，称重打包，场面十分红火。
1: 十个家的船，昨天早上5点来钟出海，等今天早上4、5点钟到的燕，到海燕上。飞蟹、那个紫盖、虾爬子，样样都有，海螺、八爪鱼，就是船上的各种产品都挺多的。这海螺呀，可以那个螺炒片，也可以煮着吃；完八爪鱼也可以干煸，也可以那个辣炒，都可以啊。
0: 新鲜的海味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前来挑选，也让很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趁着开海季，大家来到望海寨挑选时令海鲜，感受渔港职工的渤海风味。
2: 是外地的，今天来走新鲜，走这家的看那个海鲜市场开海了，说挺好的，到家买点海飞蟹，买点蛏子，完了回家做点盘酱，完了再清蒸一下。
0: 望海寨海鲜市场最具特色的就是现买现吃的一站式体验，市场周边有多家海鲜加工店，顾客在市场挑好海鲜，直接就可以送到店里加工，清蒸、蒜蓉、酱炒、辣炒，不出片刻就能品尝到地道的渔家美食。
3: 开海以后，螃蟹啊、飞蟹啊、花干、紫干，完虾爬子、海螺这些比较多一点，完当地小鱼啥的，就是顾客一般都是搁外面买完事了，买完来以后了，我给加工，完了在外面给整。完了这是那个文海的鲅鱼，鲅的馅儿，完是这是虾仁，完是包饺子啊，做包子，完这个是穿鲅鱼丸子或者是包饺子用的啊，家常菜什么都有这些菜。
0: 新鲜的海产，便捷的现场加工服务，让望海寨海鲜市场打造出独具特色的购鲜品鲜体验。持续火爆的市场人气，也让地道的营口渔家风味成为港城秋日一张鲜活的城市名片。
4: 10月9号，由区委组织部、区委党校联合举办的鲅鱼圈区乡科级干部进修班、鲅鱼圈区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在区委党校开班。
0: 培训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
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全面振兴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教育引导干部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努力锻造政治强、信念坚、作风正、业务精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推动新时代话语圈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圈篇章。本次两个培训班培训为期一个月，培训将通过专题辅导、外出培训、案例教学、警示教育、小组研讨等方式，提升学员理论素养、党性修养和干事能力。
0: 鲜果采摘后保鲜难、损耗高、货架期短，一直是制约北方水果错峰销售的关键瓶颈。近日，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开展技术攻关，研发出大红袍李子葡萄专属冷库标准化储存技术，通过精准调控温湿度，规范全流程管护，有效降低果品损耗，延长保鲜周期，为辽宁特色鲜果产业增收注入科技动能。
4: 营口市是北方优质果园主产区，大红袍李子果肉饱满，口感清甜，市场认可度高，但成熟期集中果皮薄，常温下极易软化腐烂，葡萄则容易出现掉粒、枯梗、脱粉、霉变等问题，传统仓储方式损耗大，影响果品溢价和远距离外销。为破解产业发展痛点，省果树所科研团队结合两种果品自身特性，经过大量试验，制定出一套低成本易推广的冷库保鲜操作规程，对预冷、储存、管护、出库缓温等各个环节做出统一标准。在储存条件上，科研团队针对大红袍李子和葡萄分别设定适配的温湿度区间，通过科学控温抑制果实呼吸作用，延缓果实变质。大红袍李子经过规范预处理后，保鲜期能够延长至40天以上，葡萄按照品种落实预冷、分区存放等措施，晚熟葡萄最长可以储存5到7个月。
5: 采前我们要去除这个果串上的一些烂果、裂果，从源头上来减少它的一个带病菌。采收过程中我们就是要保护它的一个果粉，因为葡萄的果粉是它的这个天然的保护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采后保鲜入库的这个环节，采收的12个小时之内把它的包装袋进行敞开，使它的这个水雾充分的散去之后，加一些保鲜剂，然后再进行一个包装，然后再入库。
4: 这套新技术有效破解了大红袍李子葡萄储不住、放不久、卖不远的难题，减少采后损耗，提升果品市场竞争力和产业附加值。目前这套标准化冷库保鲜技术已经形成成熟可复制的操作流程，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将持续完善果蔬采后储藏冷链储运一体化技术体系，以农业科技创新赋能特色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3: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2: FM96.5 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
3: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3: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2: 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3: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1: 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3: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燃气使用后，您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3: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全民参与防控违建，及时发现，及时举报，及时处理，打击违法建设行为，全面提升城市美好形象。
2: 礼仪体现细节，文明展现素质，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1: 以道德立身，以礼仪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也千装万扮使出来，梁公子一等再等终成配，横批是诚心诚意。可见再美的女人也要懂得打扮自己，为自己增添魅力。女教授钱振环也听过林徽因讲课，而林徽因留给她的印象无疑是深刻的。钱振环教授曾经回忆说，林徽因每周来校上课两次，用英语讲授英国文学，她的英语流利，清脆悦耳，讲课亲切活跃，谈笑风生，毫无架子，同学们都极喜欢她。每次她一到校，学校立即轰动起来。她身着西服，脚穿咖啡色高跟鞋，摩登漂亮而又朴素高雅。女校竟如此轰动，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是男校就听不成课了。林徽因追求完美的形象可谓是人尽皆知，即使在她50岁时得了肺癌的时候，她仍然十分注重自己的外表形象。身患癌症的林徽因在沙龙客厅上第一次见萧乾的时候，她依然是把自己打扮得光彩照人，穿了一身骑马装，神采奕奕，完全不像是个病人。落在梁思成的眼里，他依然是自己那个迷人的病妻。而生病的林徽因在金岳霖眼里也始终都是迷人活泼，表情生动和光彩照人。西方学者亚伯特教授说过，在人与人互动行为的过程中，别人只有7%是注意你的谈话内容，有38%是观察你的表达方式和沟通技巧，这里包括态度、语气、形体语言等等，但是却有55%的注意力在判断你的外表是否和你的表现相称。一个邋里邋遢的女人永远也不可能让人喜欢。女人要记住，穿着打扮永远是你的第一张名片。形象的好坏直接体现一个女人的修养与品味，显露属于你的内心情操。怎样的生活态度、精神内涵，通过解读你的形象，陌生人才能够认识你、了解你，继而成为你的朋友。杨澜说，女人到了20几岁之后，就要开始学会用心经营自己了，它体现在自己的外表以及涵养上。每一个女人都是特别的，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品味。女孩想要变得有品味，首先要了解的就是什么是品味。第一，就是审美的标准。女孩的审美观直接决定了对自己外貌的修饰，一件衣服、一条丝巾、一种颜色的口红，都代表着女孩子的审美观，同样也反映出一个女孩子的品味。在这些显而易见的细节上，是最容易让人判断一个人品味的，因此这就相当于对品味的第一印象。第二，内涵是最深刻的表现。也许知识渊博、思想个性的女孩并不少，但是有内涵的女孩却真的不多。内涵不仅要求你知之甚多，还要求你能够把知道的内容在恰当的时间对恰当的人用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且表现得要自然淋漓，不要让人看着明显是作秀。当然品味也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修炼出来的。我们就以色彩为例来说说如何培养和提升自己在色彩选择上的品味。爱美的女人是否也遇到过这样让人尴尬的事情呢？穿着当下流行的衣服，化着最时尚的妆容，得到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却是气色不好，或者是妆化得太浓了等等。其实这并不是你不够时尚，而是色彩给你惹了麻烦。著名的色彩顾问刘继辉女士说，做色彩分析之前，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甚至没有想过粉色会适合我。逛商场时，有些颜色的衣服我是从来都不会考虑的，分析结果完全颠覆了过去我对色彩的认识。如果没做过分析，我一辈子可能都在乱穿衣。我想每个人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颜色。
不懂色彩的女性要么一身黑，要么一身色彩缤纷。虽然黑色是大都市里永远都流行的颜色，但也不是每个女人都可以拿来用的。比如你的脸色不太好，衣服的颜色和眼影最好避免黑色或者是很暗的色彩。当然真正肤色比较白的女人也很少，生活

生活中，大部分女人的肤色都是趋于黄色。肤色黄的女人看起来无精打采，缺乏女人特有的妩媚，而黑色、玫红色、艳粉红色以及蓝色系的衣服都可以很好地改善肤色黄的这个缺点。女人可以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审美方向和色彩体系，不要让自己的衣橱还停留在五彩缤纷的色彩王国，也不能除了黑就是白，太单调。女人可以选择一些白色、黑色、米色等基本色调的衣服来作为主色调，而在饰品的色调上要多样一些，这样呢，有助于女人建立自己的着装风格，给他人留下很明确的印象，色彩上不会出现冲撞，也可以提高搭配衣服的指数，从而让自己更有气质。爱惜自己的外貌还有很多功课要做，从现在开始每天出门前好好的检视一下自己，让自己时刻保持良好的形象吧。突然就想起了顺子的那首唱给女生的歌《没有丑女人》，是的，我相信无论在生活还是爱情里，没有丑女人，每一个灵魂都是

天使在你肩上飞。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雨飞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记得周迅主演过一部电影《撒娇的女人最好命》，让我们不禁感叹，为什么有些女人越矫情越有人爱呢？今天的心灵花园，咱们就在文字里找找答案吧。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为什么有些女人越矫情越有人爱。常常有人向我抱怨，为什么自己通情达理、乖巧懂事还是没人爱，而那些看起来挑三拣四、追求奢侈的矫情女人反而会被男人们宠上天。其实那些矫情的女人自然有她的好处，那些矫情的女人有自己不能忍受的边界，她们会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每天可以早上5点钟起来化妆，只为了享受美美的工作状态，工作再忙都会定期阅读、游泳、健身。在她们内心有自己的约束法则，不勉强自己去做不喜欢的事情，但也不允许自己变丑变懒。生活中有太多女人因为种种原因放弃了曾经更好的自己。张惠妹出道时体态纤细，被人称作性感女神，那时的她坚持每天做瑜伽、跑步、健身。而如今翻她的微博，是巴黎的甜筒、法国的牛排、琳琅满目的美食，不仅让她丧失斗志，就连身材也胖到惨不忍睹。网友也在他的微博下面留言说，现在的你已经配不上曾经的你了。不错过任何一次跑步，不放弃每个能变好的日子，矫情的女人会努力地把自己培养得更优秀，因为他们的世界没有得过且过，只有更加完美。他们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遭受了比别人更多的白眼，从而收获了更好的自己。这样的女人值得被每一个人爱。很多女人时常会满足于眼前一顿温饱的饭菜，沉浸在有一个家中的小幸福，但矫情的女人从来不趋于现状，她们想要的是精致的餐厅、法国的红酒、低沉的小提琴音乐。她们会为自己渴望的生活打拼到底，努力为自己攒够更多的耐心和毅力。我们听过最多的话就是，女人就该安分守己待在家里，不该有太多想法和野心。这样的日子看似很好，依靠男人也能安逸一生。但你看人生白白给了谁恩赐？就像茨威格所说，你不知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命运赠送的必定廉价，而那些宝贵的要靠汗水取得。矫情的女人从来不贪恋现在的一切，而是努力追求更好的生活。她们的内心丰盈又充实，能为了买一束花跑去很远的市场，也能在周末为孩子做一份与众不同的早餐。她们可以为了生活变得柔软，也能为了追求披甲上

任所向披靡。这样的女人有资格去追求更好的生活，也配得上更好的生活。周迅说，会撒娇的女人最好命，而现实告诉我们，矫情的女人最讨男人喜欢。矫情不是无理取闹，而是懂得调剂感情，下班之后给男人收拾换洗的衣服，偶尔依偎在男人身边撒娇闹小脾气。那些矫情的女人不会和男人摆脸色，或者气势汹汹地说着让人难堪的话，在他们身上有温柔，有知性，有刁蛮的小任性，有不讲理的小霸道，但在男人眼里这些都是可爱。去逛街时紧紧抓着老公的手，睡觉时轻轻说声晚安，早上起床给他冲一杯牛奶，这样平淡却又不失温馨的生活，才是矫情女人撩汉必备的招数。她们从来不会为了一份留不住的爱而折磨自己，有自己的爱情观，也有自己的底线和脾气，张弛有度，才能在爱情里游刃有余，才能让男人欲罢不能。矫情的女人敢为爱疯狂大胆，也能在受伤后笑着摆摆手。无论何时都相信爱，也相信自己能在某天转角遇到爱，这样的女人才会被爱情温柔以待。学着去做一个矫情的女人，温柔却有气场，慈悲又能杀伐决断，聆听自己的内心，做自己想做的事，爱自己想爱的人，完成自己想要的梦想，追求自己渴望的生活，大胆自信，努力往前，你才能遇到更多爱你的人。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是这样了。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明天同一时间，雨飞继续和你相约丽人榜样。